ꯅꯇꯤꯛ ꯅꯉꯥꯜꯗꯅ ꯍꯦꯜꯂꯕꯤ, ꯁꯩꯊꯥꯕꯒꯤ ꯂꯣꯏꯕ ꯅꯥꯏꯔꯔꯣꯏꯗꯕꯤ, ꯖꯥꯇꯤ ꯀꯌꯥꯅ ꯂꯩꯇꯦꯡꯂꯤꯕꯤ, ꯏꯔꯝꯗꯝ ꯏꯃꯥꯒꯤ ꯂꯩꯀꯣꯜꯅꯤ ꯍꯦ ꯏꯃꯥ ꯃꯅꯤꯄꯨꯔ꯫ ꯂꯥꯏꯕꯛ ꯐꯩꯗ ꯅꯆꯥꯁꯤꯡꯁꯤ ꯏꯃꯥꯒꯤ ꯆꯥꯡꯗꯝꯅꯤꯉꯥꯏ ꯂꯩꯇ꯭ꯔꯕ ꯃꯁꯥꯏꯀꯣꯜꯗ ꯄꯣꯛꯆꯕ꯫

ꯋꯥꯔꯦꯄꯝ ꯀꯨꯃꯥꯔ ꯈꯨꯃꯟꯆꯥꯟꯅ ꯁꯛꯄ ꯕꯥꯂꯦꯁ꯭ꯋꯔ ꯃꯩꯁꯅꯥꯝꯅ ꯁꯩꯔꯦꯡꯕ ꯂꯩꯕꯥꯛꯅꯤꯡꯕ ꯏꯁꯩ ꯇꯥꯕꯤꯔꯤ꯫ ꯃꯊꯪꯗ ꯑꯃꯨꯛ ꯇꯥꯕꯤꯔꯤꯕꯁꯤꯡꯒꯤꯗꯃꯛꯇ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ꯃꯇꯝ ꯏꯁꯩꯒꯤ ꯈꯨꯗꯣꯜ꯫

0: ꯄꯨꯟꯁꯤꯗ ꯃꯔꯨꯑꯣꯏꯕ ꯊꯧꯗꯥꯡ ꯀꯌꯥ ꯌꯥꯗꯨꯅꯁꯨ ꯁꯨ ꯅꯣꯝꯂꯤꯕ ꯁꯤꯟꯃꯤ ꯀꯌꯥ ꯃꯈꯣꯏꯒꯤ ꯍꯛ ꯑꯃꯗꯤ ꯄꯨꯟꯁꯤꯒꯤ ꯃꯔꯨꯑꯣꯏꯕ ꯊꯧꯗꯥꯡ ꯀꯌꯥꯒꯤ ꯃꯔꯝꯗ ꯃꯇꯝꯒ ꯆꯨꯅꯅ ꯑꯅꯧꯕ ꯂꯧꯁꯤꯡ ꯀꯌꯥ ꯈꯪꯖꯤꯟꯕ ꯍꯩꯖꯤꯟꯕ ꯃꯊꯧ ꯇꯥꯔꯛꯂꯤ.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ꯈꯟꯅ ꯅꯩꯅꯔꯗꯨꯅ ꯍꯧꯈꯤꯕ ꯁꯦꯞꯇꯦꯝꯕꯔ 16ꯇ ꯗꯤ ꯗꯦꯠ ꯑꯣꯐ ꯑꯦꯟ ꯊꯦꯡꯒꯥꯗꯤ ꯅꯦꯁꯅꯦꯜ ꯕꯣꯔꯗ ꯐꯣꯔ ꯋꯥꯀꯔꯁ ꯏꯖꯨꯀꯦꯁꯟ ꯑꯦꯟ ꯗꯤꯕ꯭ꯂꯞꯃꯦꯟꯠ ꯃꯤꯅꯤꯁꯇ꯭ꯔꯤ ꯑꯣꯐ ꯂꯦꯕꯔ ꯑꯦꯟ ꯏꯝꯄ꯭ꯂꯣꯏꯃꯦꯟꯠ ꯒꯚꯔꯟꯃꯦꯟꯠ ꯑꯣꯐ ꯏꯟꯗꯤꯌꯥꯅ ꯁꯤꯟꯗꯨꯅ ꯋꯥꯀꯔꯁ ꯏꯖꯨꯀꯦꯁꯟ 2.0 ꯐ꯭ꯌꯨꯆꯔ ꯔꯦꯗꯤ ꯋꯥꯔꯛ ꯐꯣꯔꯁ ꯐꯣꯔ ꯕꯤꯛꯁꯤꯠ ꯚꯥꯔꯠ 2047 ꯍꯥꯏꯕ ꯊꯤꯝꯗ ꯋꯥꯀꯔꯁ ꯏꯖꯨꯀꯦꯁꯟ ꯗꯦ ꯊꯧꯔꯝ ꯑꯦꯃꯤꯇꯤ ꯍꯣꯜ ꯑꯗꯤꯝ ꯖꯥꯇꯤ ꯁꯤꯛꯁꯥ ꯑꯥꯁ꯭ꯔꯝ ꯆꯤꯡꯃꯩꯔꯣꯡꯗ ꯄꯥꯡꯊꯣꯛꯈ꯭ꯔꯦ. ꯊꯧꯔꯝ ꯑꯁꯤ ꯁꯤꯟꯕꯒꯤ ꯃꯔꯨꯑꯣꯏꯕ ꯊꯧꯗꯥꯡ ꯄꯜꯂꯗꯨꯅ ꯗꯤ ꯗꯦꯠ ꯑꯣꯐ ꯑꯦꯟ ꯊꯦꯡꯒꯥꯗꯤ ꯅꯦꯁꯅꯦꯜ ꯕꯣꯔꯗ ꯐꯣꯔ ꯋꯥꯀꯔꯁ ꯏꯖꯨꯀꯦꯁꯟ ꯑꯦꯟ ꯗꯤꯕ꯭ꯂꯞꯃꯦꯟꯠ ꯃꯤꯅꯤꯁꯇ꯭ꯔꯤ ꯑꯣꯐ ꯂꯦꯕꯔ ꯑꯦꯟ ꯏꯝꯄ꯭ꯂꯣꯏꯃꯦꯟꯠ ꯒꯚꯔꯟꯃꯦꯟꯠ ꯑꯣꯐ ꯏꯟꯗꯤꯌꯥꯒꯤ ꯏꯖꯨꯀꯦꯁꯟ ꯑꯣꯐꯤꯁꯥꯔ ꯑꯣꯏꯅ ꯊꯧ ꯄꯨꯔꯤꯕ ꯁꯒꯣꯜꯁꯦꯝ ꯕꯤꯖꯦꯟꯗ꯭ꯔ ꯃꯩꯇꯩꯅ ꯐꯣꯡꯗꯣꯔꯛꯄ ꯋꯥꯐꯝ ꯇꯥꯍꯟꯖꯔꯤ.
1: ꯍꯟꯗꯛꯇꯤ ꯕꯤꯛꯁꯤꯠ ꯚꯥꯔꯠꯀꯤ ꯃꯤꯁꯟꯁꯤꯒ ꯂꯣꯏꯅꯅ ꯇꯨꯡꯗ ꯂꯥꯛꯀꯗꯧꯔꯤꯕ ꯑꯩꯈꯣꯏꯒꯤ ꯁꯃꯥꯖꯁꯤꯒ ꯏꯀꯣꯅꯣꯃꯤꯒ ꯃꯔꯤ ꯂꯩꯅꯅ ꯁꯤꯟꯃꯤꯁꯤꯡꯅ ꯂꯧꯒꯗꯕ ꯊꯧꯗꯥꯡꯁꯦ ꯂꯧꯍꯟꯕ ꯉꯝꯅꯕꯒꯤꯗꯃꯛꯇ ꯃꯈꯣꯏ ꯑꯁꯤ ꯔꯤꯁ꯭ꯀꯤꯂꯤꯡ ꯑꯦꯟ ꯑꯞꯁ꯭ꯀꯤꯂꯤꯡ ꯇꯧꯕ ꯇꯉꯥꯏ ꯐꯗꯦ. ꯃꯁꯤ ꯍꯧꯖꯤꯛ ꯃꯇꯝꯗꯗꯤ ꯁ꯭ꯀꯤꯜꯒꯤ ꯃꯇꯝꯅꯤ, ꯑꯥꯔꯇꯤꯐꯤꯁꯦꯜ ꯏꯟꯇꯦꯂꯤꯖꯦꯟꯁꯀꯤ ꯃꯇꯝꯅꯤ. ꯑꯗꯨꯒ ꯂꯥꯛꯀꯗꯧꯔꯤꯕ ꯃꯇꯝꯁꯤꯗ ꯌꯥꯝꯅ ꯃꯣꯗꯔꯅꯥꯏꯖ ꯑꯣꯏꯕ ꯁꯃꯥꯖ ꯑꯃ ꯑꯣꯏꯕꯅꯤꯅ ꯍꯥꯟꯅꯒꯤ ꯇ꯭ꯔꯦꯗꯤꯁꯅꯦꯜ ꯑꯣꯏꯕ ꯄ꯭ꯔꯤꯃꯤꯇꯤꯞ ꯑꯣꯏꯕ ꯑꯣꯀꯨꯄꯦꯁꯅꯦꯜ ꯑꯣꯏꯕ ꯊꯕꯛ ꯊꯧꯗꯧꯗꯨꯗꯤ ꯌꯥꯔꯔꯣꯏ. ꯃꯈꯣꯏꯁꯤ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ꯈꯜꯒꯤ ꯁ꯭ꯀꯤꯜꯁꯤ ꯃꯥꯏꯀꯩ ꯀꯌꯥꯃꯔꯨꯝꯗ ꯁ꯭ꯇ꯭ꯔꯤꯝ ꯀꯌꯥꯃꯔꯨꯝꯗ ꯋꯥꯔꯀꯔꯁꯤꯡꯁꯤ ꯄꯤꯅꯕꯒꯤꯗꯃꯛꯇ ꯀꯔꯝꯅ ꯏꯟꯐ꯭ꯔꯥꯁ꯭ꯇ꯭ꯔꯛꯆꯔꯁꯤ ꯁꯦꯝꯒꯠꯀꯅꯤ. ꯏꯟꯐ꯭ꯔꯥꯁ꯭ꯇ꯭ꯔꯛꯆꯔꯁꯤꯡ ꯑꯁꯤ ꯁꯦꯝꯒꯠꯄꯒ ꯂꯣꯏꯅꯅ ꯃꯗꯨ ꯁꯤꯖꯤꯟꯅꯕ ꯉꯝꯗ ꯃꯈꯣꯏꯅ ꯃꯈꯜ ꯃꯈꯥ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ꯏꯀꯣꯅꯣꯃꯤꯒꯤ ꯂꯩꯔꯤꯕ ꯁꯦꯛꯇꯔꯁꯤꯡ ꯑꯁꯤꯗ ꯀꯔꯝꯅ ꯃꯈꯥꯒꯤ ꯑꯦꯗꯚꯥꯟꯁ ꯇ꯭ꯔꯦꯅꯤꯡꯁꯤꯡ ꯄꯤꯗꯅ ꯁ꯭ꯀꯤꯜꯁꯤ ꯗꯤꯕꯂꯞ ꯇꯧꯕ ꯌꯥꯒꯗꯒꯦ ꯍꯥꯏꯕꯁꯤꯒꯤ ꯋꯥꯈꯜꯂꯣꯟꯂꯣꯝꯗ ꯃꯥꯡꯗ ꯆꯪꯁꯤꯜꯂꯒ ꯃꯇꯨꯡꯗ ꯂꯥꯛꯀꯗꯕ ꯁꯃꯥꯖꯒꯤ ꯆꯥꯅꯒꯗꯕ ꯋꯥꯔꯛ ꯐꯣꯔꯁ ꯀꯔꯝꯅ ꯁꯦꯝꯒꯠꯀꯗꯒꯦ ꯍꯥꯏꯕꯁꯤꯗ ꯃꯤꯅꯤꯁꯇ꯭ꯔꯤ ꯑꯣꯐ ꯂꯦꯕꯔꯅ ꯏꯝꯄ꯭ꯂꯣꯏꯃꯦꯟꯠ ꯒꯣꯚꯔꯟꯃꯦꯟꯠ ꯑꯣꯐ ꯏꯟꯗꯤꯌꯥꯒꯤ ꯃꯥꯏꯀꯩꯗꯒꯤ ꯂꯩꯔꯤꯕ ꯑꯇꯣꯞ ꯑꯇꯣꯞꯄ ꯗꯤꯄꯥꯔꯠꯃꯦꯟꯠꯁꯤꯡ, ꯑꯩꯈꯣꯏꯒꯤ ꯑꯦꯇꯦꯁ ꯑꯣꯐꯤꯁ, ꯁꯕꯣꯔꯗꯤꯅꯦꯠ ꯑꯣꯐꯤꯁ, ꯑꯣꯇꯣꯅꯣꯃꯁ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 ꯃꯌꯥꯝ ꯂꯩ. ꯃꯗꯨꯒꯤ ꯃꯅꯨꯡꯗ ꯍꯥꯏꯔꯤꯕ ꯗꯇꯣꯄꯟ ꯊꯦꯡꯒ꯭ꯔꯤ ꯅꯦꯁꯅꯦꯜ ꯕꯣꯔꯗ ꯐꯣꯔ ꯋꯥꯀꯔꯁ ꯏꯗꯨꯀꯦꯁꯟ ꯑꯦꯟ ꯗꯤꯕꯂꯞꯃꯦꯟꯠ ꯍꯥꯏꯕꯁꯤ 16 ꯁꯦꯞꯇꯦꯝꯕꯔ 1958 ꯂꯤꯡꯈꯠꯈꯤꯕꯅꯤ. ꯃꯗꯨ ꯅꯤꯡꯁꯤꯡꯗꯨꯅ ꯆꯍꯤ ꯈꯨꯗꯤꯡꯒꯤ ꯉꯁꯤꯒꯤ ꯅꯨꯃꯤꯠꯁꯤꯗ ꯋꯥꯀꯔꯁ ꯏꯗꯨꯀꯦꯁꯟ ꯗꯦ ꯄꯥꯡꯊꯣꯛꯆꯕꯅꯤ. ꯑꯩꯈꯣꯏ ꯏꯝꯐꯥꯜꯒꯤ ꯔꯤꯖꯅꯦꯜ ꯗꯥꯏꯔꯦꯛꯇꯣꯔꯦꯠ ꯑꯁꯤꯅ ꯑꯩꯈꯣꯏꯅ ꯉꯝꯖꯕ ꯃꯑꯣꯡꯗ ꯑꯣꯔꯒꯅꯥꯏꯖ ꯁꯦꯛꯇꯔꯒꯤ, ꯑꯟꯑꯣꯔꯒꯅꯥꯏꯖ ꯁꯦꯛꯇꯔꯒꯤ, ꯔꯨꯔꯦꯜ ꯁꯦꯛꯇꯔꯒꯤ ꯋꯥꯔꯀꯔꯁꯤꯡꯁꯦ ꯁꯣꯔꯠ ꯇꯥꯝ ꯄ꯭ꯔꯣꯒ꯭ꯔꯥꯝ ꯀꯌꯥꯃꯔꯨꯝ, ꯑꯦꯋꯦꯔꯅꯦꯁ ꯄ꯭ꯔꯣꯒ꯭ꯔꯥꯝ ꯀꯌꯥꯃꯔꯨꯝ ꯄꯤꯖꯩ. ꯍꯧꯈꯤꯕ ꯆꯍꯤ ꯑꯍꯨꯝ ꯃꯔꯤ ꯑꯁꯤꯗꯗꯤ ꯁꯤꯟꯃꯤꯁꯤꯡ ꯑꯁꯤ ꯆꯥꯅꯕ ꯃꯈꯜꯒꯤ ꯁꯣꯁꯤꯌꯦꯜ ꯁꯦꯀ꯭ꯌꯨꯔꯤꯇꯤ ꯁ꯭ꯀꯤꯝꯁꯤꯡꯒꯤ ꯃꯈꯥꯗ ꯑꯩꯈꯣꯏꯅ ꯃꯈꯣꯏꯕꯨ ꯔꯦꯖꯤꯁꯇ꯭ꯔꯦꯁꯟ ꯇꯧꯕꯒꯤ ꯈꯨꯗꯣꯡꯆꯥꯕꯁꯨ ꯑꯩꯈꯣꯏꯅ ꯄꯤꯔꯤ. ꯃꯗꯨꯗꯤ ꯑꯩꯈꯣꯏꯒꯤ ꯑꯥꯚꯥ, ꯑꯌꯨꯁꯃꯥꯟ ꯚꯥꯔꯠ, ꯍꯦꯜ ꯑꯦꯀꯥꯎꯟꯠ ꯀꯥꯔꯗ ꯁꯥꯕꯒꯨꯝꯕ, ꯅꯠꯇ꯭ꯔꯒ ꯏ-ꯁ꯭ꯔꯝ ꯀꯥꯔꯗ ꯁꯥꯕꯒꯨꯝꯕ, ꯑꯁꯤꯒꯨꯝꯕꯒꯤ ꯈꯨꯗꯣꯡꯆꯥꯕꯁꯤꯁꯨ ꯑꯩꯈꯣꯏꯅ ꯁꯤꯟꯃꯤꯁꯤꯡꯗ ꯄꯤ. ꯑꯗꯨꯒ ꯑꯌꯥꯝꯕꯗꯤ ꯑꯩꯈꯣꯏꯒꯤ ꯍ꯭ꯌꯨꯃꯦꯟ ꯔꯤꯁꯣꯔꯁ ꯗꯤꯕꯂꯞꯃꯦꯟꯠ, ꯋꯥꯀꯜꯆꯔ, ꯄ꯭ꯔꯗꯛꯇꯤꯚꯤꯇꯤ ꯍꯦꯟꯒꯠꯍꯟꯕ, ꯑꯦꯕꯁꯦꯟꯇꯤꯖꯝ ꯍꯟꯊꯍꯟꯕ, ꯁꯥꯔꯤꯕ ꯄꯣꯠꯆꯩ ꯑꯗꯨꯒ ꯇꯧꯔꯤꯕ ꯊꯕꯛꯁꯤꯡꯁꯤꯒꯤ ꯀ꯭ꯋꯥꯂꯤꯇꯤꯁꯤ ꯏꯝꯄ꯭ꯔꯨꯞ ꯇꯧꯍꯟꯕ, ꯑꯗꯨꯒ ꯀ꯭ꯋꯥꯂꯤꯇꯤ ꯂꯩꯕ ꯄꯣꯠ, ꯀ꯭ꯋꯥꯂꯤꯇꯤ ꯂꯩꯕ ꯊꯕꯛ ꯁꯨꯕ ꯉꯝꯍꯟꯅꯕꯒꯤꯗꯃꯛꯇ ꯑꯐꯕ ꯃꯈꯜꯒꯤ ꯄꯣꯖꯤꯇꯤꯞ ꯋꯥꯀꯜꯆꯔ ꯁꯦꯝꯒꯠꯅꯕ, ꯄ꯭ꯔꯗꯛꯇꯤꯚꯤꯇꯤ ꯍꯦꯟꯒꯠꯅꯕ, ꯂꯥꯏꯔꯕ ꯀꯣꯛꯅꯕ, ꯑꯦꯝꯄ꯭ꯂꯣꯏꯃꯦꯟꯠꯁꯤ ꯄꯤꯕ ꯉꯝꯅꯕ ꯃꯈꯣꯏꯁꯤ ꯔꯦꯗꯤ ꯇꯧꯕ ꯃꯇꯝꯗ ꯑꯇꯣꯞꯄ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ꯀꯌꯥꯃꯔꯨꯝꯅ ꯇ꯭ꯌꯨꯇꯤꯁꯟꯁꯤꯡꯅ ꯄꯤꯔꯤꯕ ꯇ꯭ꯔꯦꯅꯤꯡꯁꯤꯡꯁꯤ ꯃꯊꯛꯇ ꯑꯩꯈꯣꯏꯅꯁꯨ ꯑꯩꯈꯣꯏꯒꯤ ꯁꯣꯐ ꯁ꯭ꯀꯤꯜꯒꯤ ꯍꯥꯟꯅꯗꯒꯤ ꯄꯤꯗꯨꯅ ꯂꯥꯛꯏ, ꯈꯔ ꯍꯦꯟꯅ ꯃꯥꯡꯖꯧꯅꯅ ꯈꯥ ꯇꯥꯊ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2047 ꯍꯥꯏꯗꯅ ꯏꯟꯗꯤꯌꯥꯅ ꯅꯤꯡꯇꯝꯈꯤꯕꯒꯤ ꯆꯍꯤ ꯆꯥꯝꯃ ꯁꯨꯔꯛꯀꯗꯕꯁꯦ, ꯃꯁꯤ ꯃꯇꯝꯗ ꯚꯥꯔꯠꯁꯤ ꯆꯥꯎꯈꯠꯂꯕ ꯂꯩꯕꯥꯛ ꯑꯃ ꯑꯣꯏꯍꯟꯕ, ꯑꯦꯗꯚꯥꯟꯁ ꯀꯟꯇ꯭ꯔꯤ ꯑꯃ ꯑꯣꯏꯍꯟꯕꯗꯨ, ꯃꯗꯨꯒꯤ ꯃꯪꯂꯥꯟꯁꯤ ꯃꯪꯐꯥꯎꯅ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ꯗꯇꯣꯄꯟ ꯊꯦꯡꯒ꯭ꯔꯤ ꯅꯦꯁꯅꯦꯜ ꯕꯣꯔꯗ ꯐꯣꯔ ꯋꯥꯀꯔꯁ ꯏꯗꯨꯀꯦꯁꯟ ꯑꯦꯟ ꯗꯤꯕꯂꯞꯃꯦꯟꯠ ꯃꯤꯅꯤꯁꯇ꯭ꯔꯤ ꯑꯣꯐ ꯂꯦꯕꯔ ꯏꯝꯄ꯭ꯂꯣꯏꯃꯦꯟꯠ ꯒꯣꯚꯔꯟꯃꯦꯟꯠ ꯏꯟꯗꯤꯌꯥꯒꯤ ꯔꯤꯖꯅꯦꯜ ꯗꯥꯏꯔꯦꯛꯇꯣꯔꯦꯠ ꯏꯝꯐꯥꯜꯅꯁꯨ ꯃꯁꯤꯒꯤ ꯁꯔꯨꯛ ꯌꯥꯖꯕꯣꯏꯅ ꯃꯁꯤꯒꯤ ꯊꯧꯔꯝꯁꯤ ꯄꯥꯡꯊꯣꯛꯆꯕꯅꯤ.
0: ꯏꯔꯝꯗ ꯃꯁꯤꯒꯤ ꯁꯣꯊꯔꯕ ꯃꯤꯑꯣꯏꯁꯤꯡꯒꯤ ꯁꯦꯟꯃꯤꯠꯂꯣꯟ ꯐꯒꯠꯍꯟꯕꯗ ꯃꯇꯦꯡ ꯑꯣꯏꯕꯗ ꯅꯠꯇ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ꯐꯨꯔꯨꯞꯁꯤꯡꯒꯤ ꯈꯦꯠꯅꯕ ꯊꯝꯗꯅ ꯅꯨꯡꯁꯤ ꯆꯥꯟꯅꯕꯒꯤ ꯑꯄꯨꯟꯕ ꯁꯛꯇꯝ ꯑꯃ ꯁꯥꯒꯠꯃꯤꯟꯅꯗꯨꯅ ꯗꯤ.ꯑꯦꯁ. ꯑꯦꯟꯇꯔꯄ꯭ꯔꯥꯏꯖꯦꯁꯅ ꯑꯆꯧꯕ ꯊꯧꯗꯥꯡ ꯂꯧꯗꯨꯅ ꯀꯣꯅꯨꯡ ꯃꯃꯥꯡꯗ ꯂꯩꯕ ꯍꯞꯇꯥ ꯀꯥꯡꯖꯩꯕꯨꯡꯗ 6ꯁꯨꯕ ꯂꯥꯡꯕꯜ ꯀꯩꯊꯦꯜ ꯄꯥꯡꯊꯣꯛꯂꯤ. ꯃꯁꯤꯗ ꯑꯥꯏ.ꯗꯤ.ꯄꯤꯁꯤꯡꯁꯨ ꯁ꯭ꯇꯣꯜ ꯐꯝꯗꯨꯅ ꯃꯁꯥꯅ ꯄꯨꯊꯣꯛꯆꯕ ꯄꯣꯠꯊꯣꯛ, ꯁ꯭ꯃꯣꯜ ꯏꯟꯗꯁꯇ꯭ꯔꯤ ꯇꯧꯖꯔꯤꯕꯁꯤꯡ ꯑꯃꯗꯤ ꯃꯄꯥꯜꯂꯝꯗꯒꯤꯁꯨ ꯌꯥꯎꯅ ꯁꯔꯨꯛ ꯌꯥꯔꯤ. ꯄꯥꯡꯊꯣꯛꯂꯤꯕ 6ꯁꯨꯕ ꯂꯥꯡꯕꯜ ꯀꯩꯊꯦꯜꯒꯤ ꯑꯣꯔꯒꯅꯥꯏꯖꯔ ꯌꯥꯏꯈꯣꯝꯕ ꯏꯉꯨꯗꯝꯒꯤ ꯄꯥꯎꯗꯝ,
2: ꯑꯍꯥꯟꯕ ꯑꯣꯏꯅ 2017ꯗꯒꯤ ꯍꯧꯔꯒ ꯉꯁꯤ ꯐꯥꯎꯕꯗ ꯑꯩꯈꯣꯏ ꯉꯁꯤ 6ꯁꯨꯕ ꯑꯣꯏꯅ ꯃꯥꯏ ꯄꯥꯛꯅ ꯄꯥꯡꯊꯣꯛꯅꯕꯒꯤ ꯄꯥꯟꯗꯝꯗ ꯉꯁꯤꯁꯨ ꯇꯧꯔꯤ. ꯂꯥꯡꯕꯜ ꯀꯩꯊꯦꯜ ꯑꯁꯤ ꯑꯩꯈꯣꯏꯅ ꯄꯥꯡꯊꯣꯛꯂꯤꯕꯒꯤ ꯅꯨꯡꯒꯤ ꯑꯣꯏꯕ ꯋꯥꯈꯜꯂꯣꯟꯗꯤ ꯂꯝꯗꯝꯁꯤꯗ ꯄꯨꯊꯣꯛꯆꯕ, ꯂꯝꯗꯝꯁꯤꯗ ꯂꯩꯔꯤꯕ ꯑꯄꯤꯛꯄꯗꯒꯤ ꯍꯧꯔꯒ ꯑꯆꯧꯕ ꯐꯥꯎꯕꯗ ꯄꯨꯊꯣꯛꯏꯕ ꯍꯦꯟꯂꯨꯝ, ꯍꯦꯟꯗꯤꯀ꯭ꯔꯥꯐ, ꯆꯥꯅ ꯊꯛꯅꯕ, ꯃꯁꯥ ꯃꯁꯥꯒꯤ ꯑꯣꯏꯕ ꯍꯥꯏꯗꯤ ꯑꯣꯟ ꯕꯤꯖꯤꯅꯦꯁ

0: ꯇꯤꯡꯒꯤ ꯑꯍꯨꯝ, ꯋꯦꯠ ꯂꯤꯐꯇꯤꯡꯒꯤ ꯑꯍꯨꯝ, ꯔꯣꯌꯤꯡ ꯑꯃꯁꯨꯡ ꯕꯣꯛꯁꯤꯡꯒꯤ ꯁꯥꯟꯅꯔꯣꯏ ꯑꯃꯃꯝꯁꯨ ꯌꯥꯎꯔꯤ꯫ ꯚꯥꯔꯠꯀꯤ ꯇꯤꯝꯗ ꯃꯅꯤꯄꯨꯔꯗꯒꯤ ꯀꯣꯁ ꯑꯍꯨꯝ ꯌꯥꯎꯔꯤ꯫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ꯒ ꯌꯨꯅꯥꯏꯇꯦꯗ ꯑꯔꯕ ꯏꯃꯔꯦꯠꯁꯀꯤ ꯔꯥꯁꯇ꯭ꯔꯄꯇꯤ ꯁꯩꯈ ꯃꯣꯍꯃꯗ ꯕꯤꯟ ꯖꯌꯦꯗ ꯑꯜ ꯅꯍꯌꯥꯟꯒ ꯇꯦꯂꯤꯐꯣꯟꯒꯤ ꯈꯨꯊꯥꯡꯗ ꯋꯥꯔꯤ ꯁꯥꯟꯅꯗꯨꯅ ꯂꯩꯕꯥꯛ ꯑꯅꯤꯒꯤ ꯃꯔꯤ ꯍꯦꯟꯅ ꯐꯒꯠꯍꯟꯕꯒꯤ ꯃꯇꯥꯡꯗ ꯋꯥꯐꯝ ꯀꯌꯥ ꯈꯟꯅꯈ꯭ꯔꯦ꯫ ꯂꯩꯕꯥꯛ ꯑꯗꯨꯒꯤ ꯔꯥꯁꯇ꯭ꯔꯄꯇꯤꯅ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ꯗ ꯉꯔꯥꯡ ꯐꯣꯟ ꯇꯧꯗꯨꯅ ꯋꯥꯐꯝꯁꯤꯡ ꯑꯗꯨ ꯈꯟꯅꯈꯤꯕꯅꯤ꯫ ꯋꯥꯔꯤ ꯁꯥꯟꯅꯕ ꯑꯗꯨꯗ ꯅꯣꯡꯆꯨꯞ ꯑꯦꯁꯤꯌꯥꯗ ꯍꯦꯟꯅ ꯆꯥꯎꯈꯠꯍꯟꯅꯕꯒꯤ ꯃꯇꯥꯡꯗ ꯋꯥꯈꯜꯂꯣꯟꯁꯤꯡ ꯐꯣꯡꯗꯣꯛꯅꯈꯤ꯫ ꯏꯅꯔꯖꯤ, ꯗꯤꯐꯦꯟꯁ, ꯇꯦꯛꯅꯣꯂꯣꯖꯤ, ꯏꯟꯚꯦꯁꯠꯃꯦꯟ ꯑꯃꯗꯤ ꯍꯦꯜꯊꯀꯤ ꯂꯝ ꯌꯥꯎ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ꯍꯤꯔꯝꯁꯤꯡꯗ ꯂꯩꯕꯥꯛ ꯑꯅꯤꯒꯤ ꯍꯦꯟꯅ ꯑꯐꯕ ꯃꯔꯤ ꯊꯝꯅꯕ ꯋꯥꯐꯝꯁꯤꯡ ꯈꯟꯅꯕ ꯑꯗꯨꯗ ꯌꯥꯎꯔꯤ꯫ ꯚꯥꯔꯠꯅ ꯌꯨꯝꯕꯨ ꯑꯣꯏꯗꯨꯅ ꯕ꯭ꯔꯤꯛꯁ ꯃꯤꯐꯝ ꯃꯥꯏ ꯄꯥꯛꯅ ꯄꯥꯡꯊꯣꯛꯈꯤꯕꯕꯨ UAEꯒꯤ ꯔꯥꯁꯇ꯭ꯔꯄꯇꯤꯅ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ꯗ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ꯔꯛꯈꯤ꯫ ꯀꯨꯟꯁꯨꯕ ꯔꯣꯖꯒꯥꯔ ꯃꯦꯂꯥꯗ ꯉꯁꯤ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ꯚꯤꯗꯤꯑꯣ ꯀꯟꯐꯔꯦꯟꯁꯤꯡꯒꯤ ꯈꯨꯠꯊꯥꯡꯗ ꯁꯔꯀꯥꯔ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ꯕꯤꯚꯥꯒꯁꯤꯡ ꯑꯃꯁꯨꯡ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ꯁꯤꯡꯗ ꯅꯧꯅ ꯊꯕꯛ ꯈꯜꯂꯕ ꯅꯍꯥꯁꯤꯡ 52 ꯍꯦꯟꯕꯗ ꯑꯦꯄꯣꯏꯟꯃꯦꯟꯠ ꯂꯦꯇꯔ ꯌꯦꯟꯊꯣꯛꯀꯅꯤ꯫ ꯍꯥꯏꯔꯤꯕ ꯔꯣꯖꯒꯥꯔ ꯃꯦꯂꯥ ꯑꯁꯤ ꯂꯩꯕꯥꯛ ꯑ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 95ꯗ ꯄꯥꯡꯊꯣꯛꯀꯅꯤ꯫ ꯅꯧꯅ ꯊꯕꯛ ꯈꯜꯂꯕ ꯀꯦꯟꯗꯤꯗꯦꯠꯁꯤꯡ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ꯟꯇ꯭ꯔꯥꯂꯣꯏꯁꯤꯡ ꯑꯃꯗꯤ ꯕꯤꯚꯥꯒꯁꯤꯡ, ꯃꯔꯨꯑꯣꯏꯅ ꯔꯦꯚꯤꯅ꯭ꯌꯨ, ꯔꯦꯜꯋꯦꯁ ꯃꯟꯇ꯭ꯔꯥꯂꯣꯏ, ꯒ꯭ꯔꯤꯍ ꯃꯟꯇ꯭ꯔꯥꯂꯣꯏ, ꯍꯛꯁꯦꯜ ꯃꯟꯇ꯭ꯔꯥꯂꯣꯏꯅꯆꯤꯡꯕꯁꯤꯡꯗ ꯊꯕꯛ ꯖꯣꯏꯟ ꯇꯧꯒꯅꯤ꯫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ꯐ꯭ꯌꯨꯆꯔ ꯑꯣꯐ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ꯠ ꯑꯦꯟ ꯀ꯭ꯂꯥꯏꯃꯦꯠ ꯗꯥꯏꯅꯥꯃꯤꯛꯁ ꯍꯥꯏꯕ ꯍꯤꯔꯝꯗ ꯅꯨꯃꯤꯠ ꯅꯤꯅꯤ ꯆꯨꯞꯅ ꯅ꯭ꯌꯨ ꯗꯦꯜꯂꯤꯗ ꯄꯥꯡꯊꯣꯛꯀꯗꯕ ꯑꯟꯇꯔꯖꯥꯇꯤꯒꯤ ꯀꯟꯐꯔꯦꯟꯁ ꯑꯃ ꯉꯁꯤ ꯍꯧꯗꯣꯛꯂꯒꯅꯤ꯫ ꯀꯟꯐꯔꯦꯟꯁ ꯑꯁꯤ ꯅꯦꯁꯅꯦꯜ ꯒ꯭ꯔꯤꯟ ꯇ꯭ꯔꯥꯏꯕꯨꯅꯦꯜꯅ ꯁꯤꯟꯕꯅꯤ꯫ ꯍꯥꯏꯔꯤꯕ ꯀꯟꯐꯔꯦꯟꯁ ꯑꯁꯤꯗ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ꯠꯀꯤ ꯂꯝꯗ ꯈꯪ ꯍꯩꯔꯕꯁꯤꯡ, ꯁꯨꯄ꯭ꯔꯤꯝ ꯀꯣꯔꯠ ꯑꯃꯁꯨꯡ ꯍꯥꯏ ꯀꯣꯔꯠꯀꯤ ꯖꯁꯁꯤꯡ,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ꯟꯇ꯭ꯔꯥꯂꯣꯏꯁꯤꯡꯒꯤ ꯁꯦꯀ꯭ꯔꯦꯇꯔꯤꯁꯤꯡ ꯌꯥꯎꯅ ꯃꯔꯨꯑꯣꯏꯕ ꯃꯤꯑꯣꯏ ꯀꯌꯥ ꯁꯔꯨꯛ ꯌꯥꯒꯅꯤ꯫ ꯀꯟꯐꯔꯦꯟꯁ ꯑꯁꯤꯗ ꯑꯀꯣꯏꯕꯒꯤ ꯏꯁꯤꯡ ꯅꯨꯡꯁꯤꯠꯀꯤ ꯐꯤꯕꯝꯗ ꯑꯍꯣꯡꯕ ꯀꯌꯥ ꯂꯥꯛꯂꯤꯕ ꯑꯃꯗꯤ ꯃꯁꯤꯅ ꯃꯥꯂꯦꯝꯗ ꯆꯩꯊꯦꯡ ꯄꯤꯔꯛꯂꯤꯕ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ꯈꯟꯅꯒꯅꯤ꯫ ꯉꯁꯤ ꯐꯣꯡꯕ ꯄꯥꯎꯆꯦꯁꯤꯡ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ꯎꯁꯤꯡꯒꯤꯗꯃꯛ ꯍꯧꯖꯤꯛ ꯋꯥꯏꯈꯣꯝ ꯆꯤꯇ꯭ꯔꯙꯥꯅꯤ ꯂꯩꯔꯦ, ꯆꯤꯇ꯭ꯔꯙꯥꯅꯤ꯫
1: ꯊꯥꯒꯠꯆꯔꯤ ꯏꯕꯤꯍꯥꯏꯕꯤ꯫ ꯁꯦꯀ꯭ꯌꯨꯔꯤꯇꯤ ꯔꯤꯚ꯭ꯌꯨ ꯃꯤꯐꯝ, ꯗꯣꯅꯔ ꯃꯟꯇ꯭ꯔꯤꯒꯤ ꯃꯅꯤꯄꯨꯔ ꯈꯣꯡꯆꯠ ꯑꯃꯗꯤ ꯌꯨꯠ ꯑꯦꯐ꯭ꯌꯔꯁ ꯑꯦꯟ ꯁ꯭ꯄꯣꯔꯠꯁꯀꯤ ꯃꯇꯥꯡꯗ ꯐꯣꯡꯕ ꯄꯥꯎꯅ ꯉꯁꯤ ꯐꯣꯡꯕ ꯄꯥꯎꯆꯦꯁꯤꯡ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ꯎꯁꯤꯡ ꯑꯣꯏꯔꯦ꯫ ꯁ꯭ꯄꯣꯔꯠꯁ ꯄꯣꯂꯤꯁꯤ ꯁꯦꯝꯅꯕ ꯗ꯭ꯔꯥꯐ ꯂꯣꯏꯔꯦ ꯍꯥꯏꯕ ꯌꯥꯁ ꯗꯥꯏꯔꯦꯛꯇꯔꯒꯤ ꯋꯥꯐꯝ ꯄꯣꯛꯅꯐꯝꯒꯤ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ꯑꯦꯁꯤꯌꯟ ꯒꯦꯝꯁ ꯌꯥꯎꯒꯗꯧꯔꯤꯕ ꯃꯅꯤꯄꯨꯔꯒꯤ ꯁꯥꯟꯅꯔꯣꯏ 93ꯇ ꯌꯥꯏꯐ ꯄꯥꯎꯖꯦꯜ ꯄꯤꯔꯤ ꯍꯥꯏꯅ ꯁꯕ ꯍꯦꯗꯂꯥꯏꯟ ꯑꯃꯁꯨ ꯄꯤꯔꯤ꯫ ꯔꯤꯂꯤꯐ ꯀꯦꯝꯇ ꯂꯩꯈꯤꯗ꯭ꯔꯕ ꯃꯤꯑꯣꯏ 25ꯒꯤ ꯃꯔꯤꯛ ꯆꯨꯝꯕ ꯔꯤꯄꯣꯔꯠ ꯃꯅꯤꯄꯨꯔ ꯂꯩꯉꯥꯛꯅ ꯄꯤꯒꯗꯕꯅꯤ ꯍꯥꯏꯕꯁꯤꯅ ꯁꯅꯥ ꯂꯩꯕꯥꯛꯀꯤ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ꯃꯅꯤꯄꯨꯔꯒꯤ ꯄ꯭ꯔꯣꯖꯦꯛ 8 crore 150,000 ꯁꯦꯡꯁꯟ ꯇꯧꯈ꯭ꯔꯦ ꯍꯥꯏꯕꯁꯤꯅ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ꯃꯅꯤꯄꯨꯔ ꯑꯦꯗꯤꯁꯟꯒꯤ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ꯒꯨꯍꯥꯇꯤꯗ ꯍꯤꯜ ꯑꯦꯔꯤꯌꯥꯁ ꯀꯃꯤꯇꯤꯒꯤ ꯃꯤꯐꯝ ꯄꯥꯡꯊꯣꯛꯈ꯭ꯔꯦ, ꯅꯥꯒꯥ ꯀꯨꯀꯤꯒꯤ MLAꯁꯤꯡ ꯐꯝꯃꯤꯟꯅꯗꯨꯅ ꯋꯥꯔꯤ ꯁꯥꯟꯅꯈ꯭ꯔꯦ ꯍꯥꯏꯕꯁꯤꯅ ꯏꯆꯦꯜ ꯑꯦꯛꯁꯄ꯭ꯔꯦꯁꯀꯤ ꯑꯅꯤꯁꯨ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ꯁꯨꯒꯤ ꯁꯤꯒꯅꯦꯇꯔꯤ ꯑꯃ ꯑꯣꯏꯔꯤꯕ ꯀꯨꯀꯤ ꯅꯦꯁꯅꯦꯜ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ꯒꯤ ꯋꯥꯐꯝ, ꯃꯦ 3ꯗꯒꯤ ꯂꯥꯟ ꯍꯧꯔꯛꯄꯗꯒꯤꯗꯤ ꯀꯨꯀꯤꯁꯤꯡꯒꯤ ꯄꯣꯂꯤꯇꯤꯀꯦꯜ ꯗꯤꯃꯥꯟ ꯑꯁꯤ ꯂꯦꯖꯤꯁꯂꯦꯆꯔꯒꯤ ꯄꯥꯋꯔ ꯌꯥꯎꯕ ꯌꯨꯅꯤꯌꯟ ꯇꯦꯔꯤꯇꯔꯤꯗ ꯑꯣꯟꯊꯣꯛꯈ꯭ꯔꯦ ꯍꯥꯏꯕꯁꯤꯅ ꯍꯨꯏꯌꯦꯟ ꯂꯥꯟꯄꯥꯎꯒꯤ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ꯆꯤꯐ ꯃꯤꯅꯤꯁꯇꯔꯅ ꯆꯤꯌꯔ ꯂꯧꯗꯨꯅ ꯁꯦꯀ꯭ꯌꯨꯔꯤꯇꯤꯒꯤ ꯃꯤꯐꯝ ꯄꯥꯡꯊꯣꯛꯈ꯭ꯔꯦ ꯍꯥꯏꯕꯁꯤꯅ ꯃꯅꯤꯄꯨꯔ ꯃꯦꯜꯒꯤ ꯑꯅꯤꯁꯨ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ꯄꯣꯂꯤꯇꯤꯀꯦꯜ ꯄꯥꯔꯇꯤꯒꯤ ꯂꯨꯆꯤꯡꯕ ꯀꯌꯥ ꯀꯣꯡꯒ꯭ꯔꯦꯁꯇ ꯆꯣꯡꯁꯤꯟꯈ꯭ꯔꯦ ꯍꯥꯏꯕꯁꯤꯅ ꯑꯅꯧꯕ ꯃꯥꯌꯣꯟꯒꯤ ꯑꯅꯤꯁꯨ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ꯏꯪ 2020 ꯃꯦꯗꯒꯤ ꯃꯅꯤꯄꯨꯔꯗ ꯅꯨꯃꯤꯠ 150 ꯕꯟ ꯀꯧꯈ�꯭ꯔꯦ, ꯅꯨꯃꯤꯠ 345 ꯏꯟꯇꯔꯅꯦꯠ ꯊꯤꯡꯈ꯭ꯔꯦ ꯍꯥꯏꯕꯁꯤ ꯍꯤꯜꯁ ꯍꯣꯔꯟꯕꯤꯜ ꯑꯦꯛꯁꯄ꯭ꯔꯦꯁꯀꯤ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ꯐꯣꯡꯂꯦ꯫ ꯒꯥꯟꯐ꯭ꯌꯨ ꯃꯦꯜꯗ ꯆꯤꯐ ꯃꯤꯅꯤꯁ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 ꯅ꯭ꯌꯨ ꯗꯦꯜꯂꯤꯒꯤꯗꯃꯛ ꯏꯝꯐꯥꯜ ꯊꯥꯗꯣꯛꯈ꯭ꯔꯦ ꯑꯃꯗꯤ ꯅꯨꯃꯤꯠ ꯅꯤꯅꯤꯒꯤ ꯀꯟꯐꯔꯦꯟꯁꯇ ꯁꯔꯨꯛ ꯌꯥꯔꯕ ꯌꯥꯏ ꯍꯥꯏꯕ ꯄꯥꯎ ꯑꯃ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ꯐꯣꯡꯂꯦ꯫ ꯇꯃꯦꯡꯂꯣꯡ ꯇꯥꯏꯝꯁꯇ ꯈ꯭ꯔꯤꯁꯇꯦꯟ ꯃꯣꯗꯦꯜ ꯏꯪꯂꯤꯁ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 ꯁ꯭ꯀꯨꯜꯒꯤ ꯑꯅꯧꯕ ꯁ꯭ꯀꯨꯜ ꯕꯤꯜꯗꯤꯡ ꯑꯃ ꯇꯃꯦꯡꯂꯣꯡꯗ ꯁꯪꯒꯥꯈ꯭ꯔꯦ ꯍꯥꯏꯕꯁꯤꯅ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ꯄ꯭ꯔꯥꯏꯝ ꯃꯤꯅꯤꯁ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ꯃꯤꯌꯥꯝꯒꯤ ꯊꯕꯛ ꯇꯧꯔꯛꯄ ꯆꯍꯤ 25 ꯁꯨꯔꯛꯄꯕꯨ ꯏꯀꯥꯏ ꯈꯨꯝꯅꯕ ꯎꯠꯄ ꯑꯣꯏꯅ ꯆꯤꯐ ꯃꯤꯅꯤꯁꯇꯔ ꯈꯦꯝꯆꯥꯟꯅ PMFME ꯁꯕꯁꯤꯗꯤꯁꯤꯡ ꯌꯦꯟꯊꯣꯛꯈ꯭ꯔꯦ ꯍꯥꯏꯕꯁꯤꯅ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ꯏꯪꯂꯤꯁ ꯑꯦꯗꯤꯁꯟꯒꯤ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NRC ꯑꯞꯗꯦꯠ ꯑꯃꯗꯤ IDPꯁꯤꯡꯒꯤ ꯔꯤꯍꯦꯕꯤꯂꯤꯇꯦꯁꯟ ꯇꯧꯍꯟꯒꯗꯕꯅꯤ ꯍꯥꯏꯕ ꯗꯤꯃꯥꯟꯗ ꯁꯤꯠ ꯏꯟ ꯄ꯭ꯔꯣꯇꯦꯁ ꯑꯃꯗꯤ ꯔꯦꯜꯂꯤ ꯆꯠꯈ꯭ꯔꯦ ꯍꯥꯏꯅ ꯄꯤꯄꯜꯁ ꯀ꯭ꯔꯣꯅꯤꯀꯜꯒꯤ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ꯐꯣꯡꯂꯦ꯫ ꯏꯕꯤꯍꯥꯏꯕꯤ
0: ꯊꯥꯒꯠꯆꯔꯤ ꯆꯤꯇ꯭ꯔꯙꯥꯅꯤ꯫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 ꯗꯣꯅꯔ ꯑꯃꯁꯨꯡ ꯁꯤꯛꯁꯥꯒꯤ ꯔꯥꯖ꯭ꯌ ꯃꯟꯇ꯭ꯔꯤ ꯗꯣꯛꯇꯔ ꯁꯨꯀꯟꯗ ꯃꯖꯨꯝꯗꯥꯔꯒꯤ ꯅꯨꯃꯤꯠ ꯅꯤꯅꯤꯒꯤ ꯃꯅꯤꯄꯨꯔ ꯈꯣꯡꯆꯠ ꯉꯔꯥꯡ ꯂꯣꯏꯁꯤꯟꯈ꯭ꯔꯦ꯫ ꯃꯤꯌꯥꯝꯗꯒꯤ ꯅꯝꯗꯨꯅ ꯁꯦꯜ ꯈꯥꯏꯕꯗ ꯆꯦꯟꯅꯕ ꯑꯍꯥꯟꯕ ꯃꯅꯤꯄꯨꯔ ꯔꯥꯏꯐꯜꯁꯀꯤ ꯍꯕꯤꯜꯗꯥꯔ ꯑꯃ ꯌꯥꯎꯅ ꯃꯤꯑꯣꯏ ꯑꯍꯨꯝ ꯃꯅꯤꯄꯨꯔ ꯄꯨꯂꯤꯁꯅ ꯐꯥꯔꯦ ꯑꯃꯁꯨꯡ ꯀꯨꯟꯁꯨꯕ ꯑꯦꯁꯤꯌꯥꯟ ꯒꯦꯝꯁ ꯉꯁꯤꯗꯒꯤ ꯖꯄꯥꯟꯒꯤ ꯑꯥꯏ ꯁꯤ ꯅꯒꯣꯌꯥꯗ ꯍꯧꯔꯒꯅꯤ꯫ ꯄꯥꯎ ꯂꯣꯏꯖꯔꯦ꯫

0: 帮你还能说看嘞，都个爱说的么那啥个，都个没俺们说那比我还能谈啥个。
1: 呀，侬个是，马路个走路么？他们开阿么不开头皮的个么是呀？卡斯万尼发的 studio 的铃声比较多呢。我还过里个台上那不给单家皮皮吧？马路不阿卡斯万尼发的麦克的个，还能爱里头那他个这里。
0: 他个这里。
2: 后日大飞克嘞，那哈罗个关照个头了。那些个讨论的，很多都一个一个就能放脱去吧。杨凯尼对说吧，曼尼波斯特苏芒里拉 festival 的 ，verse actress 打开吧，多尔曼尼个，乌诺顿的瓦里瓦泰沙吧，乌诺顿的瓦里瓦泰沙那就去吧，萨林波斯。讨论么是他很久去吧个罗纳纳，那些个问题，那哈罗个关照讨论深度去吧，马汤是的罗新杰里，讨论大比罗里瓦不能马布，阿木卡哈纳库隆杰里。

ꯈꯨꯗꯣꯜ ꯇꯝꯖꯔꯤꯕ ꯏꯁꯩ ꯑꯁꯤ ꯅꯣꯡꯃꯗꯣꯜ ꯊꯥꯖꯥ ꯐꯤꯜꯝꯁꯇꯒꯤ ꯄꯨꯁꯄꯔꯥꯅꯤ ꯑꯃꯗꯤ ꯑꯔꯕꯤꯟ ꯑꯅꯤꯒꯤ 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ꯁꯟꯖꯤꯇꯥ ꯃꯥꯏ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ꯅꯅꯥꯎ ꯁꯒꯣꯜ ꯃꯥꯡ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ꯏꯁꯩ ꯑꯁꯤꯕꯨ ꯈꯣꯏꯗꯥꯅ ꯈꯟꯕꯤꯔꯛꯈꯤꯕ ꯃꯔꯨꯞꯁꯤꯡꯗꯤ ꯂꯥꯏꯔꯤꯛ ꯊꯤꯕꯝ ꯂꯩꯀꯥꯏ ꯎꯁꯈꯥꯡꯗꯕꯤ ꯃꯈꯣꯡ ꯄꯕ꯭ꯂꯤꯛ ꯍꯣꯜ ꯃꯅꯥꯛ ꯑꯣꯏꯅꯥꯝꯗꯒꯤ ꯁꯨꯔꯖꯀꯥꯟꯇ ꯑꯣꯏꯅꯥꯝ ꯑꯣꯏꯅꯥꯝ ꯔꯥꯃꯦꯁ꯭ꯋꯔ ꯌꯨꯝꯅꯥꯝ ꯄ꯭ꯔꯦꯝꯆꯟꯗ꯭ꯔ ꯌꯨꯝꯅꯥꯝ ꯏꯅꯥꯎ ꯌꯨꯝꯅꯥꯝ ꯂꯥꯕ ꯏꯃꯨꯗꯝ ꯖꯨꯒꯤꯟꯗ꯭ꯔꯣ ꯑꯣꯏꯅꯥꯝ ꯀꯕꯨꯏ ꯈꯨꯟꯗꯒꯤ ꯀꯕꯨꯏ ꯅꯤꯡꯊꯦꯝꯇꯣꯟ ꯀꯥꯃꯩ ꯑꯃꯗꯤ ꯑꯣꯏꯅꯥꯝ ꯋꯥꯔꯗ ꯅꯝꯕꯔ 4 ꯃꯦꯔꯦꯖ ꯍꯣꯜ ꯃꯅꯥꯛꯇꯒꯤ ꯑꯣꯏꯅꯥꯝ ꯏꯕꯣꯇꯣꯝꯕ ꯁꯤꯡꯅꯤ ꯍꯥꯏꯅ ꯑꯁꯨꯝ ꯏꯕꯤꯔꯛꯂꯤ꯫

ꯈꯨꯗꯣꯜꯒꯤ ꯑꯅꯤꯁꯨꯕ ꯑꯣꯏꯅ ꯑꯔꯣꯏꯕ ꯕꯤꯗꯥꯏ ꯐꯤꯜꯗꯒꯤ ꯏꯁꯩ ꯑꯃꯃꯨ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ꯁꯩꯁꯛꯂꯤꯕꯁꯤꯡ ꯈꯨꯟꯖꯣꯏ ꯑꯃꯗꯤ ꯁꯨꯅꯤꯇꯥ ꯁꯩꯔꯤꯡꯕ ꯑꯦꯝ ꯀꯦ ꯖꯤꯠ ꯁꯩꯔꯥꯡꯕ ꯈꯨꯟꯖꯣꯏ ꯀꯨꯃꯥꯔ

0: ꯃꯔꯩꯕꯥꯛ ꯃꯔꯝꯗꯝ ꯅꯨꯡꯁꯤꯗꯕ ꯃꯤꯑꯣꯏꯁꯤꯡ ꯏꯔꯩ ꯂꯩꯔꯝꯂꯣꯏ ꯃꯤꯈꯜ ꯃꯇꯝ ꯂꯥꯛꯄꯗ ꯑꯩꯅ ꯐꯩ ꯑꯩꯈꯣꯏꯅ ꯍꯦꯜꯂꯤ ꯉꯥꯡꯅ ꯁꯛꯅꯕ ꯂꯥꯎꯅꯕ ꯉꯥꯛꯇꯅꯤ
1: ꯃꯤꯆꯝ ꯄ꯭ꯔꯖꯥ ꯑꯩꯈꯣꯏ ꯃꯌꯥꯝꯁꯨ ꯂꯩꯕꯥꯛ ꯁꯦꯝꯒꯗꯕ ꯑꯐꯕ ꯊꯕꯛ ꯇꯧꯔꯛꯀꯗꯕ ꯀꯦꯟꯗꯤꯗꯦꯠ ꯄꯥꯝꯅꯩ ꯐꯪꯂꯕ꯭ꯔꯥ
0: ꯃꯤꯆꯝ ꯄ꯭ꯔꯖꯥ ꯑꯦꯖꯦꯟꯠꯁꯤꯡ ꯑꯃꯗꯤ ꯀꯦꯟꯗꯤꯗꯦꯠꯁꯤꯡꯗ ꯕꯦꯁ ꯇꯧꯕ ꯂꯤꯂꯥ ꯇꯔꯥ ꯁꯟꯗꯣꯛꯅꯅꯕꯒꯤ ꯑꯏꯕꯁꯤꯡꯗꯒꯤ ꯁ꯭ꯀ꯭ꯔꯤꯞ ꯀꯧꯖꯔꯤ
1: AIR ꯀꯣꯗ ꯁꯣꯛꯇꯕ ꯑꯃꯗꯤ ꯑꯅꯧꯕ ꯑꯑꯣꯟꯕ ꯄꯨꯔꯛꯄ ꯌꯥꯕ ꯁ꯭ꯀ꯭ꯔꯤꯞꯁꯤꯡ ꯁ꯭ꯀ꯭ꯔꯨꯇꯤꯅꯤ ꯇꯧꯖꯔꯒ ꯑꯣꯛꯇꯣꯕꯔ 2026ꯗꯒꯤ ꯊꯪꯅ ꯊꯪꯅꯅ ꯅꯣꯡꯃꯥꯏꯖꯤꯡ 10 ꯂꯤꯂꯥꯁꯤꯡ ꯁꯟꯗꯣꯛꯆꯒꯅꯤ
0: ꯁꯦꯞꯇꯦꯝꯕꯔ 30 ꯐꯥꯎꯕꯗ ꯄꯨꯡ ꯑꯃ ꯁꯥꯟꯅꯒꯗꯕ ꯁ꯭ꯀ꯭ꯔꯤꯞꯁꯤꯡ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ꯗ꯭ꯔꯃꯥ ꯁꯦꯛꯁꯟꯗ ꯌꯧꯍꯟꯕꯤꯔꯛꯎ

0: घसीदी लग्न रुगे घसीदी लग्न रुगे घसीदी हो लग्न रुगे घसी
1: ꯍꯩꯕꯝ ꯕꯨꯗ ꯁꯟꯗ꯭ꯔꯅ ꯁꯛꯄ ꯏꯁꯩ ꯑꯁꯤ ꯇꯥꯍꯟꯖ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ꯑꯣꯏꯅꯗꯤ ꯇꯥꯕꯨꯅꯨꯡꯗꯒꯤ ꯂꯧꯈꯠꯆꯕ ꯏꯁꯩꯁꯤꯡ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ꯅ ꯇꯥꯍꯟꯖ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ꯑꯦꯐ ꯑꯦꯝ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ꯃꯅꯤꯄꯨꯔꯤ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ꯇꯥꯕꯤꯔꯁꯤ
2: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ꯐꯥꯎꯕ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ꯀꯨꯟꯁꯨꯕ ꯔꯣꯖꯒꯥꯔ ꯃꯦꯂꯥꯗ ꯚꯤꯗꯤꯑꯣ ꯀꯣꯟꯐ꯭ꯔꯦꯟꯁꯤꯡꯒꯤ ꯈꯨꯊꯥꯡꯗ ꯁꯔꯨꯛ ꯌꯥꯔꯗꯨꯅ ꯍꯥꯏ ꯚꯥꯔꯠ ꯁꯔꯀꯥꯔꯅ ꯂꯩꯕꯥꯛ ꯑꯁꯤꯕꯨ 2028 ꯐꯥꯎꯕꯗ ꯆꯥꯎꯈꯠꯄ ꯂꯩꯕꯥꯛ ꯑꯃ ꯑꯣꯏꯍꯟꯅꯕ ꯊꯝꯂꯤꯕ ꯄꯥꯟꯗꯝ ꯑꯁꯤ ꯌꯧꯅꯕ ꯅꯍꯥꯁꯤꯡꯗ ꯍꯦꯟꯅ ꯈꯨꯗꯣꯡꯆꯥꯕꯁꯤꯡ ꯄꯤꯔꯤ ꯃꯁꯤꯒꯤꯗꯃꯛ ꯅꯍꯥꯁꯤꯡꯅ ꯃꯔꯨꯑꯣꯏꯕ ꯊꯧꯗꯥꯡꯁꯤꯡ ꯂꯧꯗꯨꯅ ꯃꯥꯡꯂꯣꯝꯗ ꯆꯪꯁꯤꯜꯂꯁꯤ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ꯀꯨꯟꯁꯨꯕ ꯔꯣꯖꯒꯥꯔ ꯃꯦꯂꯥꯗ ꯍꯧꯖꯤꯛ ꯉꯥꯏꯍꯥꯛꯀꯤ ꯃꯃꯥꯡꯗ ꯃꯤꯑꯣꯏ 1,50,000 ꯑꯦꯄꯣꯏꯟꯃꯦꯟ ꯂꯦꯇꯔꯁꯤꯡ ꯌꯦꯟꯊꯣꯛꯈ꯭ꯔꯦ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ꯍꯥꯏꯔꯤ ꯚꯥꯔꯠ ꯄꯔ ꯀꯦꯄꯤꯇꯥꯗ ꯀꯥꯔꯕꯣꯟ ꯄꯨꯊꯣꯛꯄꯒꯤ ꯆꯥꯡ ꯑꯁꯤ ꯃꯥꯂꯦꯝꯒꯤ ꯆꯥꯡꯒ ꯌꯦꯡꯅꯔꯨꯕꯗ ꯌꯥꯝꯅ ꯅꯦꯝꯅ ꯂꯩꯔꯤ ꯃꯍꯥꯛꯅ ꯍꯥꯏ ꯆꯥꯎꯈꯠꯂꯕ ꯂꯩꯕꯥꯛꯁꯤꯡꯅ ꯀꯥꯔꯕꯣꯟ ꯄꯨꯊꯣꯛꯄꯒꯤ ꯆꯥꯡ ꯍꯦꯟꯒꯠꯍꯟꯗꯨꯅ ꯑꯀꯣꯏꯕꯒꯤ ꯐꯤꯕꯝꯗ ꯑꯀꯥꯏꯕ ꯄꯤꯔꯤꯕ ꯑꯁꯤꯕꯨ ꯈꯪꯁꯤꯟꯅꯗꯨꯅ ꯂꯩꯁꯤꯜꯂꯤ ꯔꯨꯔꯦꯜ ꯗꯦꯚꯂꯞꯃꯦꯟꯠ ꯃꯟꯇ꯭ꯔꯥꯂꯣꯏꯅ ꯗꯤꯟ ꯗꯌꯥꯜ ꯎꯄꯥꯙ꯭ꯌꯥꯏ ꯒ꯭ꯔꯥꯃꯤꯟ ꯀꯣꯁꯜ ꯌꯣꯖꯅꯥ 2.0 ꯃꯈꯥꯗ ꯂꯩꯕꯥꯛ ꯑꯁꯤꯒꯤ ꯔꯥꯏꯖ ꯑꯃꯁꯨꯡ ꯌꯨꯅꯤꯌꯟ ꯇꯦꯔꯤꯇꯔꯤ ꯑꯌꯥꯝꯕꯒꯤ ꯈꯨꯡꯒꯪꯒꯤ ꯅꯍꯥ 1,54 ꯔꯣꯝ ꯇꯣꯉꯥꯟ-ꯇꯣꯉꯥꯟꯕ ꯇ꯭ꯔꯦꯅꯤꯡꯁꯤꯡ ꯄꯤꯔꯒꯅꯤ ꯍꯥꯏꯔꯤ 2007ꯇ ꯃꯔꯗ ꯀꯦꯁꯀ ꯃꯔꯤ ꯂꯩꯅꯅ ꯅꯣꯡꯆꯨꯞ ꯕꯦꯡꯒꯣꯜꯒꯤ ꯅꯟꯗꯤꯒ꯭ꯔꯥꯝ ꯕꯤꯙꯥꯟ ꯁꯚꯥꯒꯤ ꯀꯣꯡꯒ꯭ꯔꯦꯁ ꯃꯤꯔꯦꯞ ꯃꯤꯂꯟ ꯄ꯭ꯔꯙꯥꯟ ꯄꯨꯂꯤꯁꯅ ꯐꯥꯔꯦ ꯍꯥꯏꯔꯤ ꯄꯨꯂꯤꯁꯀꯤ ꯄꯥꯎꯅ ꯍꯥꯏ 2007ꯀꯤ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ꯊꯧꯗꯣꯛꯁꯤꯡꯗꯁꯨ ꯁꯤꯔꯤ ꯄ꯭ꯔꯙꯥꯟ ꯑꯁꯤ ꯆꯦꯟꯅꯩ ꯍꯥꯏꯔꯤ ꯑꯁꯥꯝꯒꯤ ꯃꯃꯤꯡ ꯂꯩꯔꯕ ꯁꯩꯁꯛꯄ ꯁꯩꯔꯥꯡꯕ ꯑꯃꯁꯨꯡ ꯀꯜꯆꯔꯦꯜ ꯐꯤꯒꯔ ꯑꯣꯏꯕ ꯖꯨꯕꯤꯟ ꯒꯔꯒ ꯂꯩꯈꯤꯗꯕꯒꯤ ꯑꯍꯥꯟꯕ ꯀꯨꯝꯑꯣꯟ ꯊꯧꯔꯝ ꯉꯁꯤ ꯑꯁꯥꯝꯗ ꯄꯥꯡꯊꯣꯛꯂꯤ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ꯊꯧꯔꯝ ꯀꯌꯥꯁꯤ ꯔꯥꯖ꯭ꯌ ꯑꯁꯤ ꯆꯤꯟꯕ ꯊꯨꯡꯅ ꯄꯥꯂꯟ ꯇꯧꯔꯤ ꯚꯥꯔꯠꯅ ꯅꯦꯄꯥꯜꯗ ꯆꯥꯅ ꯊꯛꯅꯕ ꯄꯣꯠꯂꯝ ꯍꯤꯗꯥꯛ ꯂꯥꯡꯊꯛ ꯇꯦꯟ ꯍꯥꯏꯖꯤꯟ ꯀꯤꯠꯁ ꯁ꯭ꯂꯤꯄꯤꯡ ꯕꯦꯒ ꯑꯃꯁꯨꯡ ꯑꯇꯩ ꯇꯉꯥꯏꯐꯗ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ꯌꯥꯎꯅ ꯇꯣꯟ 13 ꯅꯦꯄꯥꯜꯗ ꯇꯦꯡꯕꯥꯡ ꯄꯤꯈ꯭ꯔꯦ ꯑꯃꯁꯨꯡ ꯀꯨꯟꯁꯨꯕ ꯑꯦꯁꯤꯌꯟ ꯒꯦꯝ ꯖꯄꯥꯟꯒꯤ ꯑꯥꯏꯆꯤ ꯅꯥꯒꯣꯌꯥꯗ ꯉꯁꯤ ꯅꯨꯡꯊꯤꯜ ꯄꯨꯡ 2 ꯃꯈꯥꯏꯗꯒꯤ ꯍꯧꯔꯒꯅꯤ ꯒꯦꯝꯁ ꯑꯁꯤꯗ ꯑꯣꯂꯤꯝꯄꯤꯛ ꯃꯦꯗꯜ ꯑꯅꯤꯔꯛ ꯐꯪꯈ꯭ꯔꯕꯤ ꯃꯅꯨ ꯚꯥꯀꯔ ꯑꯃꯗꯤ ꯑꯦꯁꯤꯌꯟ ꯒꯦꯝꯁꯇ ꯑꯅꯤꯔꯛ ꯃꯥꯏ ꯄꯥꯛꯈ꯭ꯔꯕ ꯇꯖꯕꯤꯟꯗꯔ ꯄꯥꯜ ꯁꯤꯡ ꯇꯨꯔꯨꯅ ꯚꯥꯔꯠꯀꯤ ꯇꯤꯝꯒꯤ ꯐ꯭ꯂꯦꯒ ꯕꯤꯌꯔ ꯑꯣꯏꯒꯗꯧꯔꯤ ꯄꯥꯎ ꯂꯣꯏꯖꯔꯦ

ꯑꯩꯈꯣꯏꯒꯤ ꯀꯃꯦꯟ ꯁꯦꯛꯁꯟ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ꯏꯁꯩꯁꯤꯡ ꯈꯟꯕꯤꯔꯛꯄ ꯊꯦꯡꯅꯖꯩ, ꯃꯊꯪꯒꯤ ꯀꯃꯦꯟ ꯑꯃꯃꯨꯛ ꯂꯧꯈꯠꯆꯒꯦ. ꯅꯤꯡꯊꯦꯝꯕ ꯂꯥꯏꯁ꯭ꯔꯝ ꯊꯣꯡꯖꯨ ꯋꯥꯏꯈꯣꯝ ꯈꯣꯡꯅꯥꯡꯗꯒꯤ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ꯅꯤ ꯃꯊꯪꯗ ꯂꯥꯟꯊꯣꯛꯆꯒꯗꯧꯔꯤꯕ ꯑꯁꯤ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ꯏꯁꯩ ꯑꯁꯤ ꯄ꯭ꯔꯂꯣꯏꯒꯤ ꯃꯩꯔꯤ ꯍꯥꯏꯔꯤꯕ ꯐꯤꯂꯝ ꯑꯗꯨꯗꯒꯤꯅꯤ. ꯁꯩꯁꯛꯂꯤꯕ ꯀꯨꯟꯖ ꯕꯤꯍꯥꯔꯤ, ꯁꯩꯔꯦꯡꯕ ꯃꯍꯦꯟꯗ꯭ꯔ ꯋꯥꯡꯈꯦꯝꯆ, ꯁꯩꯔꯥꯡꯕ ꯑꯣ ꯒꯤꯠ.

ꯑꯩꯈꯣꯏꯒꯤ ꯂꯥꯏꯐ ꯆꯦꯠ ꯑꯁꯤ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ꯔꯨꯞꯁꯤꯡꯅ ꯅꯨꯡꯉꯥꯏ ꯅꯨꯡꯉꯥꯏꯔꯕ ꯀꯃꯦꯟ ꯀꯌꯥꯁꯨ ꯄꯤꯅꯔꯤ, ꯂꯣꯏꯅꯅ ꯊꯧꯔꯝꯁꯤꯒꯤ ꯃꯇꯥꯡꯗ ꯐꯤꯗꯕꯦꯛꯅꯆꯤꯡꯕ ꯃꯌꯥꯝ ꯑꯃꯁꯨ ꯊꯝꯕꯤꯔꯤ. ꯑꯗꯣꯝꯁꯨ ꯁꯣꯏꯗꯅꯃꯛꯀꯤ ꯁꯔꯨꯛ ꯌꯥꯕꯤꯌꯨ. ꯊꯝꯖꯔꯤꯕ ꯑꯩꯈꯣꯏꯒꯤ ꯉꯁꯤꯒꯤ ꯂꯤꯁꯅꯔ ꯆꯣꯏꯁ ꯌꯨꯇ꯭ꯌꯨꯕ ꯂꯥꯏꯐ ꯆꯦꯠ ꯑꯁꯤꯗ ꯑꯗꯣꯝꯒꯤꯁꯨ ꯃꯐꯝ ꯌꯥꯎꯔꯤꯕꯅꯤ. ꯅꯨꯡꯉꯥꯏꯕ ꯋꯥꯔꯤꯁꯤꯡꯁꯨ ꯌꯥꯎꯕꯤꯌꯨ, ꯈꯣꯏꯗꯥꯕ ꯏꯁꯩꯁꯤꯡꯁꯨ ꯈꯟꯕꯤꯌꯨ ꯍꯥꯏꯖꯔꯤ. ꯂꯣꯏꯅꯅ ꯃꯊꯪ ꯑꯁꯤꯗꯤ ꯌꯨꯖꯔ ꯅꯦꯝ ꯏꯅꯥꯎꯕꯤ ꯊꯧꯗꯥꯝ ꯍꯥꯏꯅ ꯂꯩꯕꯤꯔꯤꯕ ꯑꯁꯤꯅ ꯊꯥꯕꯤꯔꯛꯄ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ꯅꯤ. ꯂꯥꯟꯊꯣꯛꯆꯒꯗꯧꯔꯤꯕ ꯑꯁꯤ ꯇꯥꯡꯖꯤꯡ ꯈꯨꯟꯖꯥꯎ ꯇꯦꯔꯥ ꯍꯨꯏꯕꯤ ꯂꯩꯀꯥꯏꯗꯒꯤ ꯊꯧꯗꯥꯝ ꯃꯪꯒꯤꯁꯅꯥ ꯍꯥꯏꯅ ꯃꯤꯡꯁꯤ ꯏꯕꯤꯔꯛꯏ.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ꯏꯁꯩ ꯑꯁꯤ ꯁꯥꯐꯨ ꯐꯤꯂꯝꯗꯒꯤ ꯑꯃꯔꯖꯤꯠ ꯂꯧꯔꯦꯝꯕꯝꯅ ꯁꯛꯄ ꯑꯖꯤꯠ ꯅꯤꯡꯊꯧꯖꯥꯒꯤ ꯃꯌꯦꯛꯇ ꯔꯥꯍꯨꯜ ꯕ꯭ꯂꯨ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ꯗꯨꯅꯤ. ꯂꯥꯟꯊꯣꯛꯆꯔꯤ. ꯉꯥꯛꯄꯤꯒꯅꯤ.

ꯃꯔꯛ ꯁꯤꯗꯥꯏ ꯈꯣꯏꯒꯤ ꯀꯃꯦꯟ ꯁꯦꯛꯁꯟ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ꯅꯨꯡꯉꯥꯏꯔꯕ ꯋꯥꯐꯝ ꯀꯌꯥ ꯋꯥꯔꯤ ꯋꯥꯇꯥꯏ ꯑꯣꯏꯅ ꯁꯥꯟꯅꯖꯕ ꯁꯤꯁꯨ ꯊꯦꯡꯅꯖꯩ ꯑꯃꯨꯛꯇꯪ ꯄꯥꯊꯣꯛꯆꯔꯛꯀꯦ ꯐ꯭ꯔꯦꯁꯤꯌꯥ ꯑꯣꯀ꯭ꯔꯝꯅ ꯗꯥꯎ ꯁꯨꯡꯌꯥ ꯌꯥꯗ꯭ꯔꯤꯁꯦ ꯀꯔꯤꯒꯤꯅꯣ ꯍꯥꯏꯕ ꯀꯃꯦꯟ ꯑꯃ ꯊꯝꯕꯤꯕꯅꯤ ꯐ꯭ꯔꯦꯁꯤꯌꯥ ꯊꯣꯏꯅ ꯋꯥꯕꯤꯔꯨꯒꯅꯨ ꯑꯗꯣꯝꯒꯤꯁꯨ ꯂꯥꯏꯕꯛ ꯐꯕ ꯅꯨꯃꯤꯠ ꯑꯃ ꯍꯥꯏꯕꯗꯨ ꯁꯣꯏꯗꯅ ꯌꯧꯔꯛꯀꯅꯤ ꯍꯥꯏꯅ ꯊꯝꯖꯒꯦ ꯂꯣꯏꯅꯅ ꯍꯧꯖꯤꯛ ꯑꯁꯤ ꯑꯩꯈꯣꯏꯒꯤ ꯊꯧꯔꯝ ꯑꯁꯤ ꯂꯣꯏꯗ꯭ꯔꯤꯕ ꯑꯣꯏꯕꯅ ꯑꯗꯨꯃꯛ SMS ꯉꯥꯛꯄꯤꯒꯅꯤ ꯑꯗꯨꯃꯛ ꯂꯥꯏꯕ ꯆꯦꯠꯇ ꯑꯩꯈꯣꯏꯒꯤ ꯑꯄꯥꯝꯕ ꯏꯁꯩꯁꯤꯡ ꯈꯟꯕꯤꯔꯛꯎ ꯍꯥꯏꯅ ꯊꯝꯖꯒꯦ ꯁꯨꯃꯟ ꯂꯥꯏꯁ꯭ꯔꯝꯅꯁꯨ ꯑꯩꯁꯨꯅꯤ ꯅꯪꯗꯧ ꯃꯥꯟꯗ꯭ꯔꯦ ꯈꯟꯖꯔꯤꯁꯦ ꯍꯥꯏꯅ ꯏꯕꯤꯔꯤ ꯁꯨꯃꯟ ꯊꯣꯏꯅ ꯃꯁꯤꯗ ꯑꯩꯈꯣꯏꯒꯤ ꯄꯨꯡꯁꯤ ꯋꯥꯠꯂꯤꯕꯅꯤꯅ ꯍꯧꯖꯤꯛꯁꯤ ꯄꯨꯡ 3:49 ꯈꯛꯇꯃꯛ ꯆꯠꯆꯕꯗ ꯃꯉꯥꯏꯔꯤ ꯄꯨꯡ 4:05 ꯐꯥꯎꯕ ꯆꯠꯊꯒꯗꯕ ꯊꯧꯔꯝꯅꯤ ꯁꯣꯏꯗꯅꯃꯛꯀꯤ ꯁꯔꯨꯛ ꯌꯥꯕꯤꯔꯛꯎ ꯃꯈꯥ ꯇꯥꯅ ꯔꯣꯃꯥꯕꯇꯤ ꯊꯧꯅꯥꯎꯖꯝꯅꯁꯨ ꯊꯕꯛ ꯇꯧꯅ ꯇꯧꯅ ꯔꯦꯗꯤꯑꯣꯗ ꯇꯥꯖꯔꯒꯦ ꯕꯦꯇ꯭ꯔꯤ ꯂꯣ ꯑꯣꯏꯔꯦ ꯍꯥꯏꯅ ꯊꯝꯕꯤꯕꯅꯤ ꯑꯩꯈꯣꯏꯒꯤ ꯑꯣꯏꯅꯗꯤ ꯑꯦꯅꯤ ꯃꯦꯗꯤꯌꯝ ꯑꯃꯗ ꯑꯃꯍꯦꯛꯇꯗ ꯇꯥꯕꯤꯕ ꯑꯁꯤꯃꯛ ꯂꯥꯏꯕꯛ ꯐꯕꯅꯤ ꯍꯥꯏꯅ ꯂꯧꯖꯒꯦ ꯃꯔꯛꯁꯤꯗ ꯑꯩꯈꯣꯏꯒꯤ ꯊꯧꯔꯝꯒ ꯃꯔꯤ ꯂꯩꯅꯗ꯭ꯔꯒꯁꯨ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ꯑꯍꯥꯎꯕ ꯃꯊꯦꯜ ꯀꯌꯥꯒꯤ ꯀꯃꯦꯟꯁꯤꯡꯁꯨ ꯊꯦꯡꯅꯖꯩ ꯃꯈꯜ ꯃꯊꯦꯜ ꯍꯥꯏꯕꯗꯨꯗꯤ ꯄꯨꯝꯅꯃꯛ ꯄꯨꯊꯥꯒꯠꯆꯔꯤ ꯃꯊꯪ ꯑꯁꯤꯗꯤ ꯀꯥꯅꯟꯕꯂꯥ ꯀꯣꯡꯒ꯭ꯔꯥꯏ ꯂꯥꯠꯄꯝ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 ꯑꯃ ꯂꯥꯟꯊꯣꯛꯆꯒꯦ ꯂꯥꯟꯊꯣꯛꯆꯒꯗꯧꯔꯤꯕ ꯏꯁꯩ ꯑꯁꯤ ꯍꯩꯅꯧꯖꯣꯝ ꯌꯨꯝꯕꯥꯟ ꯇꯦꯂꯪꯒꯥ ꯌꯥꯍꯤꯞ ꯍꯥꯏꯔꯤꯕ ꯐꯤꯜꯝ ꯑꯗꯨꯗꯒꯤꯅꯤ ꯁꯩꯁꯛꯂꯤꯕꯤ ꯄꯨꯁꯄꯔꯥꯅꯤ ꯁꯩꯔꯦꯡꯕ ꯌꯨ ꯒꯥꯟꯙꯤ ꯁꯩꯔꯥꯡꯕ ꯒꯣꯄꯤ

ꯃꯊꯪꯒꯤ ꯏꯁꯩ ꯂꯥꯟꯊꯣꯛꯆꯗ꯭ꯔꯤꯉꯩ ꯌꯨꯇ꯭ꯌꯨꯕ ꯂꯥꯏꯕ ꯁ꯭ꯇ꯭ꯔꯤꯃꯤꯡꯗ ꯑꯦꯛꯇꯤꯚ ꯑꯣꯏꯅ ꯂꯩꯕꯤꯗꯨꯅ ꯑꯩꯈꯣꯏꯒꯤ ꯊꯧꯔꯝ ꯑꯁꯤꯕꯨ ꯃꯄꯨꯡ ꯐꯥꯍꯟꯕꯤꯔꯤꯕ ꯅꯨꯡꯉꯥꯏꯍꯜꯂꯤ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ꯒꯤ ꯃꯤꯡ ꯄꯥꯊꯣꯛꯆꯔꯛꯀꯦ. ꯑꯦꯝ ꯑꯦꯟ ꯋꯥꯡꯈꯦꯝ, ꯙꯅꯖꯤꯠ ꯁꯒꯣꯜꯁꯦꯝ, ꯏꯅꯥꯎꯆꯥ ꯀꯥꯡꯉꯨꯖꯝ ꯖꯌꯥ, ꯂꯦꯟꯊꯣꯏ ꯁꯂꯥꯝ, ꯁꯧꯕꯥꯝ ꯔꯦꯅꯨꯕꯂꯥ, ꯉꯥꯡꯕꯝ ꯔꯅꯕꯤꯔ, ꯈꯨꯃꯟꯊꯦꯝ ꯅꯣꯅꯤ, ꯌꯣꯍꯦꯟ, ꯅꯤꯡꯊꯦꯝꯕ ꯂꯥꯏꯁ꯭ꯔꯝ, ꯂꯥꯏꯖꯌꯨꯝꯅꯥꯝ ꯀꯩꯊꯦꯜꯂꯛꯄꯝ ꯏꯅꯥꯎꯇꯣꯝꯕ, ꯁꯤꯡ ꯅꯤꯡꯊꯧꯖꯝ ꯊꯣꯏꯕ, ꯁꯣꯐꯤꯌꯥ ꯁꯒꯣꯜꯁꯦꯝ, ꯁꯅꯤ, ꯁꯣꯅꯤꯌꯥ, ꯇꯣꯝꯇꯣꯝꯕ ꯃꯍꯦꯁ, ꯆꯥꯟꯗꯝ ꯈꯣꯃꯩ, ꯑꯁꯤꯅꯆꯤꯡꯕ ꯃꯔꯨꯞꯁꯤꯡ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ꯀꯃꯦꯟꯠꯁꯤꯡ ꯑꯃꯗꯤ ꯄꯤꯕꯤ, ꯑꯩꯈꯣꯏꯒꯤ ꯐꯤꯗꯕꯦꯛꯁꯤꯡ ꯄꯤꯕꯤꯗꯨꯅ ꯊꯧꯔꯝ ꯑꯁꯤꯕꯨ ꯅꯨꯡꯉꯥꯏꯅ ꯇꯥꯕꯤꯔꯤ ꯍꯥꯏꯕꯗꯨꯃꯗꯤ ꯑꯩꯈꯣꯏꯁꯨ ꯈꯪꯖꯔꯦ. ꯃꯔꯛꯁꯤꯗ ꯅꯧꯅ ꯆꯪꯉꯛꯄꯗ ꯊꯥꯡꯉꯝꯕ ꯃꯩꯇꯩ ꯃꯔꯨꯞ ꯑꯁꯤꯁꯨ ꯌꯥꯎꯕꯤꯔꯛꯏ ꯀꯃꯦꯟ ꯁꯦꯛꯁꯟꯗ, ꯄꯨꯝꯅꯃꯛꯄꯨ ꯊꯥꯒꯠꯆꯔꯤ. ꯃꯊꯪꯒꯤ ꯏꯁꯩ ꯑꯃꯨꯛ ꯈꯨꯗꯣꯜ ꯇꯝꯖꯒꯦ. ꯃꯊꯪꯒꯤ ꯏꯁꯩ ꯑꯁꯤꯗꯤ ꯂꯩꯃꯄꯣꯛꯄꯝ ꯃꯌꯥꯏ ꯂꯩꯀꯥꯏꯗꯒꯤ ꯁꯣꯅꯤꯌꯥ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ꯏꯁꯩ ꯑꯁꯤ ꯀꯥꯃꯁꯤꯡ 20 ꯍꯥꯏꯔꯤꯕ ꯐꯤꯜꯝ ꯑꯗꯨꯗꯒꯤꯅꯤ. ꯏꯁꯩ ꯁꯛꯂꯤꯕꯁꯤꯡ ꯑꯃꯔꯖꯤꯠ ꯂꯧꯔꯦꯝꯕꯝ ꯑꯃꯗꯤ ꯏꯃꯔꯦꯜ ꯂꯩꯁꯥꯡꯊꯦꯝ, ꯗꯥꯂꯣꯝ ꯒꯨꯔꯨꯃꯌꯨꯝꯒꯤ ꯃꯌꯦꯛꯅꯤ. ꯏꯁꯩꯒꯤ ꯁꯩꯔꯥꯡꯕ ꯇꯦꯖ ꯅꯤꯡꯊꯧꯖꯥ ꯂꯥꯟꯊꯣꯛꯆꯔꯤ.

ꯑꯩꯈꯣꯏꯒꯤ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ꯂꯤꯁꯅꯔ ꯆꯣꯏꯁꯀꯤ ꯊꯧꯔꯝ ꯑꯁꯤꯒꯤ ꯂꯣꯏꯁꯤꯜꯂꯛꯄꯒꯤ ꯄꯨꯡꯖꯥꯁꯨ ꯌꯧꯔꯛꯂꯦ. ꯂꯣꯏꯅꯅ ꯑꯩꯈꯣꯏ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ꯅꯨꯡꯉꯥꯏꯔꯕ ꯀꯃꯦꯟꯠ ꯀꯌꯥꯁꯨ ꯄꯤꯅꯔꯤ. ꯃꯔꯛꯁꯤꯗ ꯊꯧꯔꯝ ꯅꯨꯡꯉꯥꯏꯕꯒꯤ ꯀꯃꯦꯟꯠꯁꯨ ꯐꯣꯡꯗꯣꯛꯄꯤꯔꯤ. ꯙꯅꯖꯤꯠ ꯁꯒꯣꯜꯁꯦꯝꯅꯁꯨ ꯏꯁꯩꯗꯅ ꯀꯌꯥꯗ ꯂꯥꯏꯅ ꯍꯥꯏꯅꯔꯤꯕꯅꯣ ꯍꯥꯏꯕ ꯋꯥꯐꯝ ꯑꯃꯁꯨ ꯊꯝꯕꯤꯔꯤ. ꯙꯅꯖꯤꯠ ꯐꯣꯡꯗꯣꯛꯄ ꯉꯝꯗꯕ ꯂꯩꯔꯝꯒꯗꯕꯁꯨ ꯃꯥꯜꯂꯤ, ꯑꯗꯨꯕꯨ ꯉꯁꯤꯗꯒꯤꯗꯤ ꯐꯣꯡꯗꯣꯛꯄ ꯉꯝꯗꯨꯅ ꯄꯟꯊꯨꯡ ꯌꯧꯅ ꯆꯠꯄꯤꯌꯨ ꯍꯥꯏꯕ ꯋꯥꯐꯝꯁꯤꯁꯨ ꯊꯝꯖ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ꯀꯩꯗꯒꯤ. ꯉꯁꯤꯒꯤ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ꯂꯧꯈꯠꯆꯔꯤꯕ SMS ꯑꯁꯤꯗꯤ ꯉꯥꯛꯄꯤꯒꯅꯤ. ꯑꯩꯈꯣꯏꯒꯤ ꯀꯃꯦꯟꯠ ꯁꯦꯛꯁꯟꯗ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 ꯑꯁꯤꯗꯤ ꯂꯩꯀꯥꯡꯕꯝ ꯖꯣꯏꯆꯟꯗ꯭ꯔ ꯍꯥꯏꯔꯤꯕ ꯃꯔꯨꯞ ꯑꯁꯤ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 ꯑꯃ ꯂꯥꯟꯊꯣꯛꯆꯒꯦ.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ꯏꯁꯩ ꯑꯁꯤ ꯊꯦꯡꯃꯟ ꯈ꯭ꯔꯦ ꯊꯥꯕꯜꯁꯦ ꯍꯥꯏꯔꯤꯕ ꯐꯤꯜꯝ ꯑꯗꯨꯗꯒꯤꯅꯤ. ꯁꯗꯥꯅꯟꯗ ꯑꯃꯗꯤ ꯔꯣꯁꯤꯕꯤꯅ ꯑꯅꯤ ꯄꯨꯟꯅ ꯁꯛꯃꯤꯟꯅꯕ ꯔꯣꯃꯤ ꯃꯩꯇꯩꯒꯤ ꯃꯌꯦꯛꯇ ꯇꯣꯝꯕ ꯊꯥꯡꯖ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ꯇꯥꯃꯤꯟꯅꯁꯤ.

ꯈꯣꯟꯖꯦꯜꯒꯤ ꯑꯅꯤꯁꯨꯕ ꯈꯨꯗꯣꯜ ꯑꯣꯏꯅ ꯁꯒꯣꯜ ꯁꯦꯝ ꯇꯤꯖꯦꯟꯗ꯭ꯔꯅ ꯁꯛꯄ ꯀꯣꯂꯣꯝ ꯇꯦꯖꯦꯁ꯭ꯋꯔꯒꯤ ꯃꯌꯦꯛꯇ ꯑꯣꯏꯍꯜꯂꯨ ꯑꯩꯕꯨ ꯄꯨꯟꯁꯤꯒꯤ ꯂꯝꯂꯥꯟꯕ ꯍꯥꯏꯅ ꯁꯩꯍꯧꯕ ꯏꯁꯩ ꯑꯁꯤ ꯇꯥꯃꯤꯟꯅꯁꯤ꯫

ꯈꯨꯗꯣꯜꯒꯤ ꯑꯅꯤꯁꯨꯕ ꯑꯣꯏꯅ ꯅꯣꯕꯥ ꯐꯤꯜꯝꯗꯒꯤ ꯔꯥꯖꯨ ꯅꯣꯡꯅ ꯁꯛꯄ ꯏꯁꯩ ꯑꯃꯃꯨ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ꯁꯩꯔꯦꯡꯕ ꯁꯨꯔꯦꯁ ꯍꯤꯗꯪ, ꯁꯩꯔꯥꯡꯕ ꯑꯣꯒꯤ.

0: ꯍꯟꯖꯈ꯭ꯔꯤꯕ ꯏꯁꯩꯁꯤꯡ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ꯉꯥꯏꯈꯣ ꯇꯥꯈꯤꯁꯤ ꯁꯟꯗꯣ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ꯇꯥꯕꯤꯔꯝꯂꯤ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ꯁꯂꯥꯝ ꯂꯟꯆꯦꯟꯕꯤ ꯆꯅꯨꯅ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1: ꯉꯥꯏꯈꯣ ꯇꯥꯈꯤꯁꯤ ꯊꯧꯔꯝ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ꯑꯃꯨ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ꯁꯉꯥꯏ ꯑꯥꯔꯇꯤꯁ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ꯂꯤꯂꯥ ꯀꯥꯡꯕꯨꯅ ꯁꯥꯟꯅꯕ ꯁꯨꯃꯥꯡ ꯂꯤꯂꯥ ꯃꯥꯏꯕꯤꯗꯣ ꯃꯥꯏꯕꯗꯣ ꯃꯄꯨꯔꯕꯗꯣ ꯑꯍꯥꯟꯕ ꯁꯔꯨ ꯍꯧꯖꯤꯛ ꯂꯩꯖꯔꯦ ꯁꯨꯃꯥꯡ ꯂꯤꯂꯥ ꯃꯥꯏꯕꯤꯗꯣ ꯃꯥꯏꯕꯗꯣ ꯃꯄꯨꯔꯕꯗꯣ

0: ꯂꯕꯗꯤ ꯐꯅꯤꯗ ꯈꯜꯂꯤ ꯍꯥꯏꯅꯕꯗꯣ ꯆꯨꯝꯂꯕꯖꯥ ꯂꯧꯖꯥ?
1: ꯑꯥ ꯑꯥ ꯑꯥ ꯑꯥ ꯂꯝꯌꯦꯟꯕ ꯍꯧꯒꯣꯡ ꯑꯗꯨꯅ ꯃꯉꯣꯟꯗ ꯐꯨꯈꯤꯕꯗꯣ ꯉꯔꯥꯡꯂ ꯍꯥꯏꯅ ꯈꯜꯂꯤ ꯍꯥꯏꯅ ꯑꯩ
0: ꯑꯣꯖꯥ ꯃꯥꯏꯕꯁꯨ ꯍꯧꯗꯣꯡ ꯂꯝꯕꯣꯏꯕ ꯑꯃꯗꯤ ꯄꯦꯕꯦꯠꯀꯤ ꯋꯥꯔꯤ ꯇꯥꯕꯤꯔꯝꯂꯒꯅꯤ?
1: ꯑꯣ, ꯑꯩꯅ ꯍꯧꯗꯣꯡ ꯂꯝꯕꯣꯏꯕꯅꯤ, ꯑꯗꯨꯒ ꯅꯪꯅ ꯄꯦꯕꯦꯠ ꯃꯃꯥꯅꯤ ꯑꯁꯤꯔꯥ?
0: ꯃꯥꯅꯤ ꯑꯣꯖꯥ, ꯑꯩꯗꯤ ꯏꯆꯥꯕꯨ ꯁꯔꯤꯛ ꯀꯥꯡꯗꯣꯡ ꯐꯥꯕ ꯉꯥꯏꯔꯤꯕꯤ ꯏꯈꯧ ꯂꯥꯡꯂꯕꯤ ꯅꯣꯡꯒꯧꯕꯤꯅꯤ꯫ ꯃꯥꯅꯤ ꯑꯣꯖꯥ,
1: ꯍꯥꯏꯕꯂꯩ
0: ꯑꯩꯗꯤ ꯏꯆꯥꯕꯨ ꯁꯔꯤꯛ ꯀꯥꯡꯗꯣꯡ ꯐꯥꯕ ꯉꯥꯏꯔꯤꯕꯤ ꯄꯦꯕꯦꯠꯀꯤ ꯃꯃꯥꯅꯤꯅꯦ ꯑꯣꯖꯥ,
1: ꯄꯦꯕꯦꯠꯀꯤ
0: ꯃꯃꯥ꯫
1: ꯅꯪ ꯑꯁꯤ ꯃꯍꯧꯁꯥꯒ ꯏꯃꯥꯟ ꯃꯥꯟꯅꯗꯕꯒꯨꯝꯅ ꯎꯏ꯫ ꯃꯇꯥꯡ ꯃꯇꯝ ꯆꯥꯗꯅ ꯐꯥꯒꯤ ꯇꯧꯔꯨꯕ ꯅꯪꯒꯤ ꯑꯣꯖꯥ ꯃꯥꯏꯕ ꯍꯦꯔꯥꯃꯣꯠ ꯑꯩꯅ ꯂꯥꯜꯂꯒꯗ꯭ꯔꯅꯦ?
0: ꯑꯩꯅ ꯃꯤꯠꯅꯧꯕ ꯁꯣꯔꯃꯛꯅꯤ ꯍꯥꯏꯅ ꯈꯟꯖꯔꯤꯕ ꯑꯩꯒꯤ ꯄꯨꯔꯣꯏꯕꯅ ꯐꯥꯎꯕ ꯑꯩꯕꯨ ꯊꯥꯖꯕꯤꯗ꯭ꯔꯦꯗ ꯑꯣꯖꯥ? ꯇꯁꯦꯡꯅ ꯑꯩ ꯃꯥꯏꯕꯤ ꯍꯥꯏꯕ ꯁꯤꯟꯐꯝꯁꯤꯗꯒꯤ ꯄꯣꯊꯥꯅꯤꯡꯂꯦꯗ ꯑꯣꯖꯥ?
1: ꯆꯨꯝꯃꯤ, ꯉꯁꯤꯒꯤ ꯈꯨꯟꯅꯥꯏ ꯑꯁꯤꯗꯗꯤ ꯖꯒꯣꯏ ꯁꯥꯕꯤ, ꯏꯁꯩ ꯁꯛꯄꯤ, ꯃꯔꯨꯑꯣꯏꯅ ꯃꯥꯏꯕꯤ ꯍꯥꯏꯕ ꯁꯤꯟꯐꯝ ꯑꯁꯤꯗ ꯍꯟꯊꯕ ꯃꯤꯠꯌꯦꯡ ꯌꯦꯡꯉꯤ
0: ꯑꯣꯖꯥ,
1: ꯑꯗꯨꯕꯨ ꯄꯦꯕꯦꯠ ꯃꯃꯥꯗꯤ ꯄꯦꯕꯦꯠ ꯃꯃꯥꯒꯨꯝꯅ ꯑꯗꯨꯃꯛ ꯍꯤꯡꯕ ꯇꯥꯏ꯫ ꯅꯆꯥꯅ ꯆꯥꯎꯕ ꯁꯔꯦꯛ ꯐꯥꯗ꯭ꯔꯤ ꯐꯥꯎꯕꯗꯤ ꯊꯝꯃꯣꯏ ꯅꯨꯡꯗ ꯂꯣꯟꯅ ꯀꯞꯆꯔꯕꯁꯨ ꯁꯤꯟꯕꯥꯟ ꯊꯣꯡꯗꯗꯤ ꯍꯔꯥꯎ ꯃꯣꯃꯣꯟ ꯃꯤꯅꯣꯛ ꯇꯝꯕ ꯇꯥꯏꯅꯦ ꯊꯥꯕ ꯂꯩ꯫
0: ꯑꯁꯨꯝꯕꯅꯤ ꯑꯣꯖꯥ, ꯋꯥꯗꯁꯤꯅ ꯅꯨꯡꯁꯤꯅ, ꯀꯞꯇꯁꯤꯅ ꯅꯨꯡꯉꯥꯏꯁꯥ, ꯏꯆꯥꯅ ꯃꯇꯤꯛ ꯆꯥꯕ ꯃꯤ ꯑꯃ ꯑꯣꯏꯗ꯭ꯔꯤ ꯐꯥꯎꯕꯗꯤ ꯑꯩ ꯃꯤꯅꯨꯡ ꯃꯁꯥ ꯀꯌꯥꯁꯦ ꯈꯥꯡꯗꯨꯅ ꯍꯤꯡꯕ ꯇꯥꯏꯅꯦ ꯑꯣꯖꯥ꯫
1: ꯑꯩꯗꯤ ꯏꯀꯥꯎ ꯀꯥꯎꯊꯣꯛꯂꯦ ꯁꯦ, ꯑꯩꯅ ꯉꯁꯤ ꯂꯥꯛꯏꯕꯁꯦ ꯅꯉꯣꯟꯗ ꯂꯥꯏ ꯍꯔꯥꯎꯕꯒꯤ ꯕꯥꯇꯣꯟ ꯑꯃ ꯊꯥꯒꯦ ꯍꯥꯏꯅ ꯂꯥꯛꯏꯅꯤꯅꯦ ꯍꯩ
0: ꯍꯩꯃꯥ? ꯀꯔꯤ ꯂꯝꯗꯅꯣ,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ꯅꯣꯅꯤ ꯑꯣꯖꯥ?
1: ꯌꯥꯏꯔꯤꯄꯣꯛ ꯌꯥꯝꯕꯦꯝꯗꯅꯤ, ꯀꯥꯂꯦꯟꯒꯤ ꯍꯨꯝꯅꯤ ꯄꯥꯟꯕꯗ ꯍꯔꯥꯎꯕ ꯍꯧꯒꯗꯝꯅꯤ꯫ ꯆꯍꯤ ꯈꯨꯗꯤꯡꯒꯤꯗꯤ ꯑꯩꯅ ꯍꯔꯥꯎꯕꯨꯡ ꯑꯗꯨꯒꯤ ꯃꯥꯏꯕ ꯄꯟꯗꯤꯠ ꯑꯣꯏꯅ ꯊꯧꯒꯜ ꯐꯪꯉꯛꯄꯅꯤ, ꯑꯗꯨꯕꯨ ꯀꯨꯝꯁꯤ ꯆꯍꯤꯒꯤꯗꯤ ꯂꯥꯏ ꯍꯔꯥꯎꯕꯒꯤ ꯋꯥ ꯈꯟꯅꯕ ꯍꯧꯔꯛꯄꯗ ꯑꯆꯧꯕ ꯋꯥꯊꯣꯛ ꯑꯃ ꯑꯣꯏꯔꯝꯖꯥꯅꯤꯗꯅ
0: ꯍꯩꯃꯥ? ꯀꯔꯤ ꯀꯔꯝꯕ ꯋꯥꯊꯣꯛ ꯑꯣꯏꯔꯕꯅꯣꯅꯤ ꯑꯣꯖꯥ?
1: ꯍꯦꯔꯥ ꯑꯇꯩꯒꯤ ꯅꯠꯇꯦꯗ, ꯑꯃꯥꯏꯕ ꯑꯃꯥꯏꯕꯒꯤ ꯋꯥꯊꯣꯛꯇꯅꯤ ꯁꯦ ꯂꯥꯏ ꯍꯔꯥꯎꯕ ꯀꯃꯤꯇꯤꯒꯤ ꯑꯍꯜꯂꯣꯟ ꯀꯥꯡꯕꯨꯅꯗꯤꯅ ꯂꯥꯏ ꯍꯔꯥꯎꯕꯒꯤ ꯃꯔꯤ ꯃꯈꯣꯡ ꯈꯪꯕ ꯑꯃꯥꯏꯕ ꯑꯃꯥꯏꯕꯤꯁꯤꯡꯗ ꯂꯥꯏ ꯍꯔꯥꯎꯕꯒꯤ ꯊꯧꯒꯟ ꯄꯨꯍꯟꯅꯤꯡꯕ, ꯑꯗꯨꯒ ꯅꯍꯥ ꯀꯥꯡꯕꯨ ꯈꯔꯅꯗꯤ ꯃꯁꯛ ꯃꯇꯧ ꯈꯔ ꯐꯖꯕ ꯐꯖꯕꯤ ꯖꯒꯣꯏ ꯏꯁꯩ ꯍꯩꯕ ꯍꯩꯕꯤ ꯈꯔ ꯅꯦꯛꯑꯒ ꯃꯤꯠ ꯍꯔꯥꯎ ꯌꯥ ꯍꯔꯥꯎ ꯗꯨꯝ ꯗꯥꯝꯗ ꯂꯥꯏ ꯍꯔꯥꯎꯕꯅ ꯄꯥꯝꯕꯖꯥꯅꯤꯗꯅ?
0: ꯑꯣꯏꯔꯝꯒꯅꯤ ꯑꯣꯏꯔꯝꯒꯅꯤ ꯑꯣꯖꯥ, ꯀꯅꯥꯒꯤ ꯍꯧꯖꯤꯛꯀꯥꯟꯁꯤꯗꯕꯨ ꯂꯥꯏ ꯍꯔꯥꯎꯔꯤꯅꯤ ꯍꯥꯏꯗꯅ ꯂꯥꯏ ꯊꯧꯔꯝ ꯅꯤꯌꯣꯝꯅꯤꯇꯤ ꯄꯔꯝꯄꯔꯥ ꯆꯨꯝꯅꯅꯕ ꯂꯥꯏꯂꯣꯟ ꯆꯨꯝꯅꯕꯗꯤ ꯍꯣꯠꯅꯗ꯭ꯔꯦꯗ ꯑꯣꯖꯥ?
1: ꯍꯣꯏꯅꯦ,
0: ꯌꯦꯡꯉꯨꯅꯦ ꯑꯣꯖꯥ, ꯑꯣꯖꯥꯁꯨ ꯈꯟꯕꯤꯌꯣ, ꯀꯅꯥꯒꯤ ꯃꯤꯒꯤ ꯂꯥꯏꯔꯣꯏ ꯅꯨꯃꯤꯠꯇꯥꯡ ꯅꯨꯔꯥꯕꯤꯒꯤ ꯊꯧꯔꯝꯗꯨꯗꯕꯨꯅꯦ ꯋꯣ ꯂꯥꯏꯔꯣꯟꯒꯤ ꯃꯍꯨꯠꯇꯅꯦ ꯐꯤꯂꯝ ꯏꯁꯩ ꯁꯛꯆꯤꯟꯕꯅꯦ ꯀꯥꯡꯕꯨ ꯑꯃꯁꯨ ꯊꯣꯛꯂꯛꯂꯤꯌꯦ ꯑꯣꯖꯥ?
1: ꯇꯣ, ꯃꯗꯨꯒꯨꯝꯕꯁꯤꯡ ꯑꯗꯨꯗꯒꯤꯅꯤ ꯉꯁꯤꯗꯤ ꯂꯥꯏ ꯍꯔꯥꯎꯕꯒꯤ ꯄꯔꯤꯡ ꯄꯊꯥꯞ ꯀꯥꯏꯗꯅ ꯊꯧꯒꯟ ꯄꯨꯕ ꯉꯝꯕ ꯑꯣꯖꯥ ꯑꯃꯥꯏꯕ ꯍꯦꯔꯥꯃꯣꯠ ꯑꯃꯗꯤ ꯑꯃꯥꯏꯕꯤ ꯊꯥꯕꯜ ꯂꯩꯕꯨ ꯍꯔꯥꯎꯕꯒꯤ ꯊꯧꯒꯟ ꯇꯧꯍꯟꯁꯤ ꯍꯥꯏꯗꯅ ꯋꯥꯔꯦꯞꯅꯕꯗꯒꯤ ꯉꯔꯥꯡꯗꯣ ꯃꯣꯏ ꯑꯍꯜ ꯑꯍꯨꯝ ꯃꯔꯤ ꯂꯥꯛꯇꯅ ꯑꯩꯉꯣꯟꯗ ꯕꯥꯔꯇꯣꯟ ꯍꯦꯛ ꯊꯥꯔꯦ
0: ꯑꯣꯖꯥ,
1: ꯑꯗꯩ ꯉꯁꯤꯁꯤ ꯃꯣꯏꯒꯤ ꯃꯍꯨꯠ ꯁꯤꯜꯂꯒ ꯅꯉꯣꯟꯗ ꯍꯔꯥꯎꯕꯒꯤ ꯕꯥꯔꯇꯣꯟ ꯊꯥꯕ ꯂꯥꯛꯏꯕꯁꯤꯅꯤꯅꯦ ꯊꯥꯕ ꯂꯩ?
0: ꯑꯣ, ꯁꯤꯃꯛꯅꯦꯅꯦ ꯑꯣꯖꯥ, ꯉꯁꯤ ꯁꯅꯥ ꯀꯣꯅꯨꯡꯗ ꯑꯃꯥꯏꯕ ꯑꯃꯥꯏꯕꯤ ꯄꯦꯅꯥꯁꯤꯡꯕꯨꯅꯦ ꯇ꯭ꯔꯦꯅꯤꯡ ꯃꯇꯤꯛ ꯆꯥꯅ ꯄꯤꯅꯅꯕ ꯀꯟꯅ ꯍꯣꯠꯅꯔꯛꯂꯤꯁꯤ
1: ꯑꯗꯣ ꯈꯪꯗꯦ ꯈꯪꯗꯦ ꯁꯦ, ꯍꯌꯦꯡꯅ ꯃꯤꯒꯤ ꯃꯃꯥꯡꯗ ꯁꯣꯛꯇꯅꯕ ꯅꯪꯅꯅꯦ ꯅꯪꯒꯤ ꯅꯈꯨꯠꯆꯥꯕ ꯃꯥꯏꯕꯤ ꯈꯔꯅꯦ ꯍꯥꯏꯕ ꯄꯣꯔꯒ ꯂꯥꯏ ꯍꯔꯥꯎꯕꯁꯤ ꯆꯠꯁꯤꯀꯣ?
0: ꯐꯅꯤ ꯐꯅꯤ ꯑꯣꯖꯥ, ꯑꯩ ꯂꯩꯔꯤꯕ ꯏꯁꯥꯏꯅꯥꯏ ꯃꯌꯥꯝꯁꯤꯡ ꯑꯁꯤꯒ ꯍꯔꯥꯎꯕꯗ ꯍꯦꯛ ꯆꯠꯃꯤꯟꯅꯔꯒ ꯂꯣꯏꯔꯦ ꯑꯗꯨꯕꯨꯅꯤ ꯑꯣꯖꯥ?
1: ꯍꯣꯏ, ꯑꯗꯨꯕꯨ ꯀꯩꯗꯧꯔꯕ?
0: ꯈꯪꯗ꯭ꯔꯦꯗ ꯑꯣꯖꯥ, ꯑꯩ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ꯗ ꯊꯣꯛꯂꯤꯕ ꯊꯧꯗꯣꯛ ꯋꯥꯊꯣꯛ ꯑꯃꯗꯤ ꯁꯦꯟ ꯊꯨꯝꯒꯤ ꯃꯊꯥ ꯁꯥꯕ ꯐꯤꯕꯝ ꯃꯣꯏ ꯕꯕꯥꯅꯅꯦ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ꯚꯥꯔ ꯄꯨꯕ ꯌꯥꯎꯃꯈꯩ ꯌꯥꯎꯗꯕꯁꯤꯗꯅꯦ ꯏꯆꯥꯒꯤ ꯐꯣꯔꯝ ꯐꯤꯜꯂꯞ ꯇꯧꯅꯕ ꯄꯩꯁꯥꯁꯨ ꯂꯩꯇꯕ, ꯑꯣꯖꯥꯅꯗꯤ ꯂꯥꯏ ꯍꯔꯥꯎꯕ ꯆꯠꯁꯦꯗꯅ ꯇꯥꯛꯄꯤꯔꯤ, ꯂꯥꯏ ꯍꯔꯥꯎꯕ ꯆꯠꯄꯁꯤ ꯑꯣꯟꯊꯣꯛꯅꯗꯤ ꯂꯨꯗꯧꯔꯤꯗ ꯑꯣꯖꯥ?
1: ꯑꯦ, ꯅꯪ ꯑꯗꯨꯒꯤꯗꯤ ꯀꯔꯤꯝꯇ ꯆꯤꯡꯅꯔꯨꯅꯨ ꯁꯦ, ꯅꯪꯒꯤꯅ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ꯋꯥꯠꯂꯤꯕ ꯁꯦꯟꯐꯝ ꯑꯗꯒꯤ ꯅꯆꯥꯒꯤ ꯂꯥꯏꯔꯤꯛ ꯇꯝꯅꯕꯒꯤ ꯋꯥꯠꯂꯤꯕ ꯁꯦꯟꯐꯝ ꯑꯗꯣ ꯂꯨꯄꯥ 1,000 ꯑꯩꯉꯣꯟꯗ ꯍꯥꯏꯌꯨ, ꯑꯩꯅ ꯅꯉꯣꯟꯗ ꯀꯣꯛꯀꯦ ꯊꯝꯕꯤꯔꯒ ꯂꯣꯏꯔꯦꯗꯅ?
0: ꯑꯣꯖꯥ,
1: ꯇꯤꯟꯕꯨ ꯇꯤꯟꯅꯔꯕꯗꯤ ꯅꯨꯄꯤ ꯍꯥꯏꯕ ꯂꯩꯇꯦ, ꯅꯨꯄꯥ ꯍꯥꯏꯕ ꯂꯩꯇꯦ, ꯑꯔꯩ ꯂꯩꯇ ꯍꯪꯅꯕ ꯊꯪꯅꯕꯗ ꯀꯔꯤꯁꯨ ꯑꯀꯥꯏꯕ ꯂꯩꯇꯦꯅ ꯑꯩ ꯊꯥꯕ ꯂꯩ꯫
0: ꯑꯣ ꯑꯣꯖꯥꯅꯗꯤ ꯅꯆꯥꯅ ꯅꯥꯏꯅꯦ ꯈꯟꯗꯅ ꯇꯥꯛꯄꯤꯔꯤꯕ, ꯑꯗꯨꯕꯨ ꯃꯤꯅꯨꯡ ꯆꯥꯎꯔꯕ ꯁꯃꯥꯖ ꯑꯁꯤꯒꯤ ꯑꯃꯨꯛꯁꯨ ꯈꯟꯗꯕ ꯌꯥꯗꯦꯗ ꯑꯣꯖꯥ?
1: ꯀꯥ ꯍꯦꯟꯅ ꯈꯟꯖꯤꯜꯂꯨꯅꯨ, ꯇꯥꯏꯕꯪ ꯃꯤꯑꯣꯏꯕ ꯍꯥꯏꯕꯁꯤꯗꯤꯅꯦ ꯈꯔ ꯉꯥꯎꯆꯠꯅꯕꯅꯤ꯫ ꯍꯌꯦꯡꯂ ꯍꯪꯆꯤꯠꯂ ꯅꯪ ꯑꯩꯒꯤ ꯌꯨꯝꯗ ꯀꯣꯏꯍꯜꯂꯛꯑꯣ, ꯑꯗꯨꯒ ꯅꯪ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ꯅꯆꯥꯒꯤ ꯂꯥꯏꯔꯤꯛ ꯇꯝꯕꯒꯤ ꯋꯥꯠꯂꯤꯕ ꯁꯦꯟꯐꯝ ꯑꯗꯣ ꯑꯩꯉꯣꯟꯗꯒꯤ ꯂꯨꯄꯥ 1,000 ꯀꯣꯛꯀꯦ ꯂꯧꯔꯨꯔꯣꯅꯦꯀꯣ?
0: ꯍꯣꯏ ꯍꯣꯏ ꯍꯣꯏ, ꯐꯔꯦ ꯐꯔꯦ ꯑꯣꯖꯥ,
1: ꯑꯗꯨꯗꯤ ꯉꯁꯤꯒꯤꯗꯤ ꯅꯪꯒꯤ ꯑꯣꯖꯥ ꯃꯥꯏꯕ ꯍꯦꯔꯥꯃꯣꯟ ꯑꯃꯨꯛ ꯌꯧꯔꯒꯦꯀꯣ?
0: ꯑꯣ, ꯁꯨꯝ ꯂꯩꯖ ꯍꯧꯔꯒꯦ,
1: ꯐꯔꯦ ꯐꯔꯦ ꯂꯦ, ꯍꯧꯔꯣ ꯂꯦ, ꯍꯧꯔꯣ, ꯌꯧꯔꯦ ꯌꯧꯔꯦ ꯌꯧꯔꯦ ꯌꯧꯔꯦ
0: ꯏꯍꯦ ꯑꯣꯖꯥ,
1: ꯍꯥꯏ ꯀꯩꯗꯧꯔꯒꯦꯅꯦ?
0: ꯑꯃꯨꯛ ꯇꯉꯥꯏꯕꯤꯈꯣ ꯑꯣꯖꯥ,
1: ꯍꯥꯏ ꯀꯩꯗꯧꯔꯒꯦꯅꯦ? ꯍꯥꯏ
0: ꯑꯗꯣ ꯄꯦꯅꯥꯗꯤ
1: ꯍꯥꯏꯃꯥ ꯃꯗꯨꯃꯗꯤ ꯑꯩꯗꯤ ꯄꯨꯡꯀꯥꯎ ꯍꯦꯛ ꯀꯥꯎꯊꯣꯛꯎꯔꯦꯗꯅ, ꯁꯨꯝꯗꯧꯔꯁꯤ, ꯑꯁꯤ ꯑꯩꯈꯣꯏꯒꯤ ꯄꯦꯅꯥ ꯈꯣꯡꯕ ꯏꯅꯥꯎ ꯀꯔꯤ ꯃꯥꯏ ꯃꯃꯤꯡꯗꯣ, ꯏꯅꯥꯎ ꯏꯅꯨ ꯏꯇꯣꯆꯥꯗꯣ, ꯃꯥꯏ ꯈꯣꯡꯍꯜꯂꯁꯤ ꯀꯩꯗꯧꯒꯦꯅꯦ?
0: ꯐꯔꯦ ꯐꯔꯦ ꯑꯣꯖꯥ, ꯃꯥꯗꯤꯅꯦ ꯑꯩꯈꯣꯏ ꯀꯕꯨꯛ ꯂꯩꯃꯥꯏꯕꯤꯗꯣ, ꯑꯗꯨꯒ ꯁꯨ ꯌꯥꯝ ꯁꯥꯟꯅ ꯁꯤꯟꯅꯖꯕꯅꯤ
1: ꯍ ꯀꯕꯨꯛ ꯂꯩꯃꯥꯏꯕꯤꯒ ꯁꯥꯟꯅ ꯁꯤꯟꯅꯖꯩꯌꯦꯕ?
0: ꯍꯣꯏ ꯍꯣꯏ ꯑꯣꯖꯥ,
1: ꯇꯣꯛꯊꯣꯛꯑꯁꯤꯔꯥ ꯑꯗꯨꯗ?
0: ꯍꯣꯏ ꯃꯥ, ꯀꯩꯗꯧꯔꯦ ꯑꯣꯖꯥ?
1: ꯁꯪꯉꯝꯗꯧ ꯃꯥꯟꯗꯕꯗꯣ.
0: ꯑꯣ, ꯃꯗꯨꯒꯤꯗꯤ ꯀꯩꯝꯇ ꯅꯨꯡꯁꯥ ꯊꯤꯕꯤꯔꯨꯅꯣ, ꯑꯩꯅ ꯐꯅꯕ ꯑꯗꯨꯝ ꯁꯤꯟꯖꯔꯛꯀꯦ.
1: ꯐꯔꯦ ꯐꯔꯦ, ꯑꯗꯨꯗꯤ ꯉꯁꯤꯒꯤꯗꯤ ꯑꯩ ꯑꯃꯨꯛ ꯌꯧꯔꯦꯀꯣ.
0: ꯐꯅꯤ ꯐꯅꯤ ꯑꯣꯖꯥ, ꯑꯩꯁꯨ ꯁꯥꯏ ꯐꯥꯎꯕ ꯊꯤꯟꯗꯣꯛꯆꯒꯦ.
2: ꯑꯩꯕꯨ ꯃꯥꯏ ꯄꯤꯌꯥ ꯐꯥꯎꯕꯤ ꯄꯛꯇꯕꯤ ꯀꯥꯏꯅ ꯃꯥꯏ ꯄꯤ ꯅꯝꯆꯥꯛ ꯆꯪꯕꯤꯒꯁꯨ ꯍꯥꯏꯔꯤꯃꯤ. ꯃꯤꯁ ꯊꯣꯡꯂꯦ ꯊꯣꯛꯀꯅꯤ, ꯃꯁꯣꯛ ꯂꯥꯏ ꯁꯪꯂꯦ ꯁꯛꯀꯅꯤ, ꯃꯥꯏ ꯄꯤ ꯆꯪꯂꯦ ꯆꯪꯒꯅꯤ. ꯍꯣ ꯃꯁꯤꯗꯕꯨ ꯅꯣꯏ ꯂꯩ ꯀꯥꯏ ꯅꯣꯏ ꯀꯔꯤꯅ ꯊꯧ ꯂꯩꯒꯤ? ꯏꯇꯥꯎ ꯑꯁꯤꯒꯤ ꯃꯧ ꯂꯩꯒ ꯍꯥꯏꯔꯤꯃꯤ. ꯑꯩ ꯉꯁꯤꯗꯤ ꯈꯜꯂꯨ ꯈꯜꯂꯨꯔꯒ ꯁꯨꯝ ꯁꯥꯎꯅꯤꯡꯉꯥꯏ ꯀꯣ ꯉꯁꯤ ꯃꯤꯒꯁꯦ ꯌꯥꯝ ꯀꯔꯅꯤꯡꯉꯥꯏ ꯀꯣ ꯑꯩ
3: ꯀꯕꯨꯛꯂꯦ ꯀꯕꯨꯛꯂꯦ
2: ꯀꯩꯗꯧꯔꯒꯦ? ꯀꯅꯥ ꯀꯅꯥ ꯅꯪꯅ ꯀꯣꯏꯂꯥ ꯂꯥꯎꯅꯔꯤꯗꯨꯕꯣ?
4: ꯍꯣꯏꯕꯤꯃ ꯊꯧ ꯂꯩꯇꯗꯨꯅꯅꯦ ꯊꯧ ꯊꯤꯕ ꯃꯤ ꯋꯥ ꯉꯥꯡꯅꯔꯒꯅꯦ ꯃꯕꯨꯛ ꯊꯟꯕ ꯂꯩ ꯀꯥꯏꯁꯤꯗ ꯃꯤꯑꯣꯏ ꯀꯌꯥ ꯑꯃ ꯂꯩꯔꯤꯌꯦ.
2: ꯍꯩꯃꯥ ꯑꯗꯨꯒꯤ ꯑꯣꯏꯔꯦ, ꯅꯪꯅ ꯌꯥꯝꯅ ꯀꯟꯇꯤ ꯊꯣꯡꯅ ꯁꯥꯎꯔꯤꯗꯣ? ꯍꯣꯏꯕꯤꯃ ꯀꯩꯁꯨ ꯈꯜꯂꯨꯅꯦꯁꯤ, ꯎꯋꯥꯒꯤ ꯃꯈꯥ ꯊꯥꯕꯗꯕꯨ ꯄꯠꯄꯅꯤ, ꯇꯥꯏꯕꯪ ꯃꯤꯒꯤ ꯃꯈꯥ ꯊꯥꯕꯗꯤ ꯄꯠꯄꯥꯎꯅꯗꯤ ꯃꯤ ꯋꯥ ꯉꯥꯡꯅꯔꯤꯕ ꯃꯈꯣꯏꯁꯤꯡꯗꯣ ꯃꯈꯥꯗꯥꯡ ꯅꯥꯏꯔꯒ ꯃꯥꯏ ꯇꯣꯛꯆꯈꯤꯅꯤꯌꯦ. ꯑꯁꯥꯎꯕꯗꯣ ꯈꯔ ꯐꯥꯊꯔꯣ ꯌꯥꯔꯤ ꯕꯤꯃ?
4: ꯆꯪꯉꯣ ꯁꯥꯟꯅꯔꯦ, ꯐꯝꯁꯤꯜꯂꯛꯑꯣ.
2: ꯐꯝꯗ꯭ꯔꯁꯨ ꯌꯥꯔꯁꯤꯕꯨ?
4: ꯑꯗꯣ ꯅꯪ ꯑꯩꯒꯤ ꯅꯥꯛꯇꯩ ꯊꯥꯊꯥꯖꯗꯅ ꯂꯥꯛꯏꯁꯤꯕꯨ ꯀꯩꯒꯤꯅꯣ?
2: ꯑꯗꯨꯕꯨꯔꯣ ꯀꯕꯨꯛꯂꯦ, ꯑꯩ ꯑꯣꯟꯊꯣꯛꯄꯗ ꯁꯥ ꯑꯃ ꯇꯥꯔꯤ.
4: ꯀꯩꯗꯧꯔꯒꯦ ꯍꯥꯏꯌꯣꯕ?
2: ꯑꯗꯨꯕꯨꯔꯣ ꯄꯥꯈꯪ ꯑꯃꯅ ꯑꯩꯉꯣꯟꯗ
4: ꯀꯩ ꯍꯥꯏꯔꯛꯏꯅꯣ ꯍꯥꯏꯌꯣꯒ?
2: ꯅꯨꯡꯁꯤ ꯍꯥꯏꯔꯛꯂꯤꯕ
4: ꯄꯥꯈꯪ ꯑꯃꯅ ꯅꯉꯣꯟꯗ ꯅꯨꯡꯁꯤ ꯍꯥꯏꯔꯛꯑꯒ ꯅꯪꯅ ꯁꯨꯝ ꯐꯨꯃꯪꯅꯗꯨꯅ ꯂꯩꯗꯨꯅ ꯀꯩꯒꯤꯌꯥ?
2: ꯋꯥꯍꯪꯗꯨꯅꯤ, ꯏꯊꯟ ꯇꯥꯡꯖꯕꯗ ꯄꯥꯈꯨꯝ ꯐꯪꯗꯗꯨꯅ ꯅꯪꯒꯤꯅ ꯅꯥꯛ ꯂꯥꯛꯂꯤꯕꯁꯤ
4: ꯄꯥꯈꯪꯗꯨꯕꯨ ꯃꯁꯛ ꯊꯤꯕ꯭ꯔꯥ?
2: ꯊꯤꯗꯦ
4: ꯊꯤꯗꯦ,
2: ꯌꯥꯝꯅ ꯐꯖꯩ,
4: ꯌꯥꯝꯅ ꯐꯖꯩ,
2: ꯅꯨꯄꯥ ꯊꯣꯛꯏ, ꯌꯦꯡꯕ ꯅꯨꯡꯉꯥꯏ.
4: ꯏꯃꯨꯡ ꯃꯅꯨꯡ ꯁꯤꯐꯝꯗꯤ ꯀꯝꯗꯧꯕ? ꯂꯥꯏꯔꯦ ꯍꯥꯏꯕꯒꯤꯔꯥ ꯅꯠꯇ꯭ꯔꯒ ꯊꯕꯛ ꯇꯧꯗꯕꯒꯤꯔꯣ ꯅꯪꯅ ꯐꯨꯃꯪꯅꯩꯗꯨꯕꯣ?
2: ꯃꯗꯨꯁ ꯅꯠꯇꯦ,
4: ꯃꯗꯨꯁ ꯅꯠꯇꯦ,
2: ꯃꯤꯗꯜ ꯀ꯭ꯂꯥꯁ ꯐꯦꯃꯤꯂꯤꯒꯤ ꯄꯥꯈꯪꯗꯣ ꯍꯧꯖꯤꯛꯀꯥꯟꯒꯤ ꯂꯥꯡꯊꯥꯡ ꯇꯧꯕ ꯅꯤꯁꯥ ꯄꯁꯥ ꯁꯤꯅꯕ ꯃꯤꯑꯣꯏꯅ ꯇꯤꯌꯦ. ꯑꯦꯟ ꯖꯤ ꯑꯣ ꯇꯧꯗꯨꯅ ꯃꯁꯥꯒꯤ ꯍꯤꯡꯅꯕꯒꯤ ꯁꯦꯟꯊꯣꯛ ꯂꯝꯕꯤ ꯇꯥꯟꯖꯔꯤꯕ ꯃꯤꯑꯣꯏ ꯑꯃꯅꯤ ꯀꯕꯣꯛꯂꯦ.
4: ꯍꯤꯡꯅꯕꯒꯤ ꯁꯦꯟꯊꯣꯛ ꯂꯝꯕꯤꯁꯨ ꯂꯩꯖꯔꯕ ꯅꯤꯁꯥ ꯄꯁꯥ ꯆꯥꯗꯕ ꯅꯨꯄꯥ ꯑꯃꯅ ꯅꯉꯣꯟꯗ ꯅꯨꯡꯁꯤ ꯍꯥꯏꯔꯛꯑꯒ ꯅꯪꯅ ꯁꯨꯝ ꯐꯨꯃꯪꯅꯗꯨꯅ ꯂꯩꯗꯨꯕꯨ ꯀꯔꯤꯒꯤꯅꯣ ꯍꯥꯏꯕꯅꯤ? ꯅꯠꯇꯦ ꯀꯔꯤꯒꯤꯅꯣ ꯍꯥꯏꯕ
2: ꯀꯕꯣꯛꯂꯦ? ꯑꯩ ꯍꯥꯏꯐꯝ ꯇꯧꯐꯝ ꯈꯪꯗꯦ, ꯃꯉꯣꯟꯗ ꯀꯔꯤ ꯍꯥꯏꯅ ꯄꯥꯈꯣꯝ ꯄꯤꯒꯗꯕꯅꯣ ꯍꯥꯏꯕ ꯑꯩ ꯇꯁꯦꯡꯅ ꯈꯪꯗꯦ.
4: ꯏꯃꯥ ꯑꯗꯨꯒꯤ ꯑꯣꯏꯔꯦ, ꯑꯗꯨꯒꯤꯕꯨ ꯑꯗꯨ ꯌꯥꯝ ꯂꯥꯏꯕꯗꯨ.
2: ꯑꯗꯨꯕꯨ ꯀꯃꯥꯏꯅ ꯍꯥꯏꯗꯣꯏꯅꯣ?
4: ꯍꯣꯏꯕꯤꯃꯥ ꯑꯩꯁꯨ ꯅꯪꯕꯨ ꯅꯨꯡꯁꯤ, ꯑꯩ ꯂꯞ ꯌꯨ ꯇꯨ ꯀꯣꯛ ꯍꯦꯛ ꯍꯥꯏꯈ꯭ꯔꯒ ꯌꯥꯔꯗꯨꯕꯨ?
2: ꯑꯩꯅ ꯑꯣꯏꯔꯤꯕ ꯐꯤꯕꯝ ꯑꯁꯤꯒ ꯃꯍꯥꯛꯀꯤ ꯄꯨꯟꯁꯤ ꯃꯔꯦꯜ ꯑꯗꯨꯒ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ꯈꯦꯠꯅꯩ
4: ꯁꯥꯟꯅꯔꯦ.
2: ꯑꯗꯨꯅꯅꯤ ꯑꯩꯅ ꯉꯁꯤ ꯅꯪꯒ ꯋꯥ ꯃꯇꯥꯅꯒꯦ ꯍꯥꯏꯅ ꯂꯥꯛꯂꯤꯕꯁꯤ.
4: ꯑꯗꯨꯒꯤꯗꯃꯛꯇꯔꯗꯤ ꯀꯩꯝꯇ ꯈꯜꯂꯨꯅꯣ ꯁꯥꯟꯅꯔꯦ, ꯑꯗꯨ ꯁꯔꯨꯛꯄꯨꯗꯤ ꯕꯤꯃꯥ ꯉꯁꯤꯃꯛ ꯊꯝꯃꯣꯏ ꯄꯥꯈꯨꯃꯤꯛꯇ ꯄꯤꯊꯣꯛꯈꯣ, ꯍꯌꯦꯡ ꯄ꯭ꯔꯣꯒ꯭ꯔꯥꯝꯃꯤꯛꯇ ꯊꯥꯛꯈꯨꯕꯣ?
2: ꯄ꯭ꯔꯣꯒ꯭ꯔꯥꯝꯕꯨꯗꯤ ꯉꯁꯤ ꯊꯥꯈ꯭ꯔꯕꯅꯤ ꯕꯤꯃꯥ.
4: ꯑꯣꯏꯕꯒꯤꯔꯣ?
2: ꯑꯣꯏꯕꯩꯅꯤ.
4: ꯁꯥꯟꯅꯔꯦ
2: ꯀꯩꯗꯧꯔꯒꯦ?
4: ꯑꯗ ꯂꯥꯛꯏꯁꯤ ꯌꯦꯡꯉꯨꯅꯤ,
2: ꯃꯥꯅꯦ ꯀꯕꯣꯛꯂꯦ,
4: ꯃꯥꯅꯦ.
2: ꯑꯩꯗꯤ ꯀꯃꯥꯏꯅ ꯇꯧꯅꯤ?
4: ꯌꯥꯅꯤꯌꯦ, ꯂꯦꯡꯁꯤꯟꯕꯤꯔꯛꯑꯣ.
5: ꯍꯣꯏ ꯌꯥꯖꯔꯦꯗ.
4: ꯍꯩꯃꯥ ꯑꯩꯈꯣꯏꯗꯤꯅꯦ ꯍꯥꯏꯅꯈꯤꯕ ꯃꯇꯝ ꯍꯦꯟꯖꯤꯜꯂꯛꯄꯁꯤꯗ ꯂꯥꯛꯂꯔꯣꯏꯗ꯭ꯔꯥ ꯍꯥꯏꯗꯨꯅ ꯄꯥꯈꯠꯂꯨꯔꯕꯅꯤ.
5: ꯁꯨꯝꯗꯧꯕ, ꯂꯝꯕꯤꯗ ꯒꯥꯔꯤ ꯌꯥꯔꯛꯇꯗꯅ ꯁꯦꯝꯅꯤꯡꯉꯩꯗ ꯈꯔ ꯊꯤꯡꯗꯣꯛꯈ꯭ꯔꯦ, ꯃꯇꯨꯡꯗꯗꯤ ꯍꯥꯏꯅꯈꯤꯕ ꯃꯇꯝ ꯁꯣꯏꯗꯅ ꯍꯣꯠꯅꯖꯒꯦꯗ.
4: ꯁꯣꯝꯗꯗꯤ ꯒꯥꯔꯤ ꯌꯥꯗꯦ ꯍꯥꯏꯗꯨꯗꯤ ꯈꯪꯗꯝꯅꯤꯅ ꯉꯁꯥꯏꯗꯒꯤ ꯈꯨꯅꯤꯡ ꯀꯥꯡ ꯀꯥꯡꯗꯨꯅ ꯃꯉꯛ ꯊꯪꯒ ꯊꯪꯒꯠꯇꯨꯅ ꯌꯦꯡꯕꯗꯅꯦ ꯉꯛꯅꯤꯅ ꯕꯒꯦꯝ ꯌꯥꯎꯅꯔꯤ.
2: ꯏꯟꯆꯥꯕꯁꯤꯕ ꯀꯩꯅꯅ ꯉꯥꯡꯉꯤꯗꯨꯕꯣ? ꯇꯜꯂꯤꯌꯦ ꯅꯪꯁꯤꯗꯤ.
4: ꯃꯤꯁꯤꯡꯁꯦ ꯃꯤꯡꯆꯪ ꯆꯪꯕꯤꯅꯕ ꯂꯥꯛꯄꯗꯒꯤ ꯊꯧꯅꯥ ꯌꯥꯝ ꯐꯅꯔꯦ.
2: ꯇꯣ ꯍꯥꯏꯕꯅꯤ ꯇꯜꯂꯤꯌꯦ ꯅꯪꯁꯤꯗꯤꯕ?
4: ꯑꯗꯣ ꯁꯥꯟꯅꯔꯦ, ꯅꯣꯏꯅꯤ ꯋꯥꯔꯤ ꯉꯥꯛꯇꯪ ꯁꯥꯟꯅꯔꯝꯃꯣ.
2: ꯑꯩ ꯉꯝꯃꯣꯏ,
4: ꯑꯩ ꯆꯥꯁꯦ
2: ꯀꯕꯨꯛꯂꯦ, ꯑꯩ ꯉꯝꯃꯣꯏ ꯍꯥꯏꯕꯅꯤ.
4: ꯆꯥ ꯊꯛꯈꯤꯁꯤꯀꯣ?
5: ꯍꯣꯏ
2: ꯀꯕꯨꯛꯂꯦ, ꯉꯥꯏꯈꯣ ꯀꯕꯨꯛꯂꯦ ꯀꯕꯨꯛ.
5: ꯁꯥꯟꯅꯔꯦ
2: ꯍꯩꯃꯥ.
5: ꯉꯁꯤ ꯅꯪꯒ ꯎꯅꯔꯒ ꯋꯥꯔꯤ ꯁꯥꯕꯒꯤ ꯈꯨꯗꯣꯡꯆꯥꯕ ꯐꯪꯕꯁꯦ ꯑꯩ ꯍꯥꯏꯐꯝ ꯈꯪꯗꯅ ꯅꯨꯡꯉꯥꯏ.
2: ꯑꯩꯗꯤ ꯅꯨꯡꯁꯤ ꯀꯔꯤꯅꯣ ꯈꯪꯖꯗ꯭ꯔꯤ, ꯑꯄꯥꯝꯕꯁꯨ ꯂꯩꯖꯗꯦ, ꯀꯥꯂꯛꯃꯤ ꯍꯧꯕꯁꯨ ꯐꯥꯎꯖꯗꯦ. ꯏꯆꯝ ꯆꯝꯅ ꯂꯩꯖꯕ ꯑꯩꯒꯤ ꯄꯨꯟꯁꯤꯅꯤ.
5: ꯅꯪꯒꯤ ꯑꯗꯨꯒꯨꯝꯕ ꯏꯆꯝ ꯆꯝꯖꯕꯅ ꯇꯧꯗꯨꯅꯅꯤ ꯑꯩꯕꯨ ꯉꯥꯎꯍꯜꯂꯤꯁꯤ. ꯅꯪꯅ ꯄꯥꯎꯈꯨꯝ ꯄꯤꯗ꯭ꯔꯕ ꯑꯩꯒꯤ ꯋꯥꯍꯪꯒꯤ ꯄꯥꯎꯈꯨꯝ ꯇꯥꯅꯤꯡꯕꯅꯩꯕ ꯀꯉꯥꯎꯅꯍꯜꯂꯤ, ꯄꯣꯊꯥꯐꯝ ꯈꯪꯍꯟꯗꯦ. ꯃꯤꯀꯨꯞ ꯈꯨꯗꯤꯡ ꯏꯀꯥꯏꯕ ꯈꯪꯗꯕꯣ ꯍꯦꯜꯂꯦ ꯁꯥꯟꯅꯔꯦ.
2: ꯆꯤꯟꯕꯥꯅꯃ ꯍꯥꯏꯅꯤꯡꯏ, ꯄꯨꯛꯅꯤꯡꯅ ꯌꯥꯅꯤꯡꯗꯦ, ꯄꯨꯛꯅꯤꯡꯅ ꯃꯈꯨꯝꯅꯤꯡꯏ, ꯊꯃꯣꯏꯅ ꯊꯤꯡꯕ ꯄꯤ. ꯑꯩꯁꯨ ꯄꯨꯡꯕꯪꯉꯦ, ꯄꯥꯎꯈꯨꯝꯗꯣ ꯊꯤꯕꯗ 와칼기 박다 에이부 따뜻히 락나 할래
5: 나뚱다 까야라 간다 이네 아두부 나학나 론톡 더비 샤아두나 핵담 마셔티 난고온다 이나 다일게 아락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ꯊꯧꯔꯝ ꯃꯌꯥꯝꯒꯤꯅꯤ ꯂꯦꯞꯇꯅ ꯇꯥꯕꯤꯌꯨ ꯑꯃꯗꯤ ꯅꯨꯡꯉꯥꯏꯅ ꯇꯥꯕꯤꯌꯨ ꯃꯊꯪꯗ ꯑꯃꯨꯛ ꯂꯧꯈꯠꯆꯔꯤꯕ SMS ꯑꯁꯤꯅ ꯁꯥꯏꯇꯣꯟ ꯁꯂꯥꯟ ꯀꯣꯟꯖꯤꯜꯗꯒꯤ ꯅꯦꯇꯥꯖꯤꯅ ꯊꯥꯕꯤꯔꯛꯄꯅꯤ ꯇꯥꯕꯤꯅꯤꯡꯗꯨ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ꯑꯁꯤꯅ ꯃꯇꯝ ꯏꯁꯩꯅꯤ ꯑꯁꯦꯝ ꯑꯃꯔꯖꯤꯠꯅ ꯁꯛꯄ ꯃꯇꯝ ꯏꯁꯩꯗ ꯅꯔꯦꯟꯗ꯭ꯔ ꯅꯤꯡꯉꯣꯝ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ꯑꯗꯣꯝꯒꯤ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ꯁꯤ

ꯃꯁꯤꯒꯤ ꯊꯧꯔꯝ ꯑꯁꯤꯒꯤ ꯑꯣꯏꯅ ꯑꯔꯣꯏꯕ ꯂꯧꯈꯠꯆꯔꯤꯕ ꯃꯦꯁꯦꯖ ꯑꯁꯤꯅ ꯃꯣꯔꯦꯗꯒꯤ ꯔꯣꯀꯤ ꯂꯥꯏꯁ꯭ꯔꯝꯅ ꯊꯥꯕꯤꯔꯛꯄꯅꯤ ꯇꯥꯕꯤꯅꯤꯡꯉꯤ ꯍꯥꯏꯗꯨ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ꯏꯁꯩ ꯑꯁꯤꯅ ꯅꯣꯕꯥ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ꯔꯥꯖꯨꯅꯣꯡꯒꯤ ꯈꯣꯟꯖꯦꯜꯗ ꯁꯨꯔꯦꯁ ꯍꯤꯗꯛ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ꯑꯣꯏꯅꯥꯝ ꯒꯤꯠ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ꯊꯥꯃꯤꯟꯅꯁꯤ꯫